上。

书房怎么那么秀，两边

时候，那个卖水的怎么还没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着给他念。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丹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水。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夜车即将到达湖州，
14: 它的底色有些与众不同。
15: 那么怎么喊呢？一二哦哦。
14: 有些玩世不恭。
15: 我有时候买瓶小的酒。
14: 有对表演的强迫症。
15: 这个箱子都放在这个嘴巴动了一点。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
14: 舞台上的他就像是一个魔术师，无中生有，隔空取物。
15: 干不了干了，
14: 演员都怕的吃螺丝，却是他的代表作。新发告诉你，胡剧是什么？
15: 我们湖州、浙江北部地区唯一的一个剧种，胡剧。胡剧也属于瘫痪，所以它也算瘫痪，跟上海的沪剧啊，宁波的甬剧啊，余姚的姚剧啊，它是一个系统。杭州的杭剧啊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我们这个瘫痪系统的这个主要，它是个这个戏啊，它都是来自民间的生活小戏比较多，所以开始的时候啊，它以三小戏为主的。三小戏什么的呀？小生、小旦、小花脸、小丑。那么这样的个是生活气息和比较浓厚的。他在浙北地区了，在杭嘉湖这一带，我们这个剧种他还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他都是生活的小戏嘛，他比较喜欢。我们湖州还有一个曲艺团，曲艺团呢就是唱三跳，一个打板，一个拉胡琴，叫琴书，这是胡剧的前身。三跳板呢，三跳板。

0: 从滩簧演化而出的壶具，就像是一粒深藏于土壤中的种子，无论严寒酷暑，它都会破土而出，生根发芽。
1: 我们这个剧种在解放前，在解放前啊，都是流落在乡间的民间的，这老艺人很苦的，真的，山西之后到厂子里面去捡这个香烟屁股吃，生活比较苦，艰苦比较。是党刚解放，把这些流散的民间的艺人全部集中来合作学习，改人改戏，这样成立剧团。1953年成立的这个剧组。
0: 1953年，随着剧团的成立，壶剧正式列入浙江的戏曲剧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许多民间艺人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创排剧目，改革表演，培养接班人。
1: 那么当时省里面派了一个专家，戏剧专家啊，写戏的，把我们这个剧团老艺人当初流传的下的一个节目，就是活捉姚麒麟，就是有点像豫剧那个秦泰那个戏一样，改名为麒麟带。那么到1953年在省里调研的时候了，那拿了很多高奖，这个呢就把这个剧团在1953年的时候趁着这个机会把它成立了。成立之后，我是在1957年在湖剧团招考第二批学员，我是招进来了，考进去，考进了湖剧团。我这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低，但是年迈我老，你。
0: 对于高兴发来说，与湖剧结缘更多源于童年的苦难，
1: 生活被骗，家庭困难。我6岁，父亲死了，过世。父亲也过世不好的，栋梁柱没，家里没有人栋梁柱了。我们三兄弟，老大13岁到做学徒，我呢是8岁吧，可能是七八岁的时候可以带，可以走路，可以自己有一点能力。那么妈妈带了身边，还有个兄弟比我小3-4岁，那么送给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当儿子了，学的。我出生地湖州的，我出生地是在安徽的广德市。我是出生11年，11年到今年是80多岁了，85了86。那么逃难到了湖州，因为日本人还没有投降啊。11年吧，我11年出生吧，但是战乱时期，所以父亲也死的嘛，也过世的嘛，家里逃难的跟人家逃难到湖州。那么经人介绍呢，我母亲呢就是跟到一个湖州的继父，继父呢是怎么呢，他是一个货郎担，这种小商品啊，很苦的，家庭很苦，读了3年书，在湖州小学毕业。毕业之后呢，好，在街道里做一些宣传啊，那是把社区的青年就集中一起，一个是学习，另外呢还要有什么劳动啊，你们要去插这个

0: 这个城市建设，它城墙啊，什么什么挑河泥呀、啊，这么清楚规则，叫我们去青年一起去做这个，每天呢2毛5分钱嘛。
1: 生活中的饥寒保暖，让他选择成为一名胡剧演员。
0: 那么这家庭的苦艰难，这个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所以当时的胡剧团招考这个榜一出来之后了，我马上接到你推荐，哪些要学习文艺的，现在胡剧团在招啊，你们可以去报名去参加，我们给你开证介绍信。那有个工作了，赶快去报名。报名呢，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考试，他这胡子本地话，吸到我肉嘛，就是活泼一点，对吧？因为他有一个老师啊，招考老师来讲，把《麒麟带》当中一句台词，他唱一句叫我跟一句。萝卜嘎的夫人啊，问你都瞅着看，你唱一句，跟老师唱一句，我听不懂呀，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句什么东西啊？我唱那个萝卜青菜，老母亲催无人啊问，他们都笑了。哎，这个小鬼们现在小鬼啊，都我录吧，哈哈，这样的我都考取了。考取了之后呢，我就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有3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如果不通不过的话了，不来事的话，马上叫你回去的，那我不怎么糟糕了。我家里吃什么？家里这种负担没有了吗？我这个继父也是担子轻了。那么这样呢？我跟胡剧搭上了缘，结上了缘。
1: 高兴发深知，学戏的机会来之不易，这是他能改变生活现状的唯一途径。
0: 学戏是很苦的，当然了，学戏的哪个行当不苦啊？对不对？我17岁呢，是不到这个，那。这个弯腰啊，下腰啊，这翻跟头啊，这个，因为请那个武功老师，每天早上要练的，练功的，这基本功都要练的，走鞭呐、起霸呀，什么啊，躺马呀，什么什么，你都要来一遍的，踢腿呀，什么劈腿呀，这个是训练。京剧这一套东西了，很艰苦的。我其他东西都过得关，就是翻跟都过不了关。为什么？身体17岁已经超过这个人，给你弄不动了。老师下面翻不动，你翻不动，那么一翻嘛就要跌下去，噔，对，跌跤。你跟都不要翻了，其他的功架你一定要练好，否则的话你到台上去没有站相，也没有坐相，那不行的。我说这倒是对的，所以我呢就是个武功这方面呢一般，就是说，但是就是注重的在唱、做表演这方面去赚钱。
1: 17岁的他从头学起，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辛苦。
0: 人家6点钟 起床，我是。

0: 4点钟要5点钟的起床，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够嘛，那就是把嗓子练好啊。老艺人就是说的，嗓子要吊的呀，早上要到底往里去，到这个到郊外去，到田埂上去，你去喊，塞鼻了，钢鼻了，钢鼻都是个去吊嗓。那么怎么喊呢？一二哦哦。那么这样呢，就是把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就是练这个文戏方面。
1: 胡剧团很多老艺人也许名气不大，但都身怀绝技。高兴发渐渐找到了效仿和学习的目标。
0: 那么我们这个剧团呢，还没有就说拜师傅了，还没有。但是我心中有师傅，王小芳。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些老艺人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过去解放前以前才从事的，他做什么东西都像反派，他也做的。他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就是十八拳的叫十八拳呢，就是他身体有点缺陷的，啊，这样很像的，唱又唱得好，一喝酒他的嗓子光灿烂，哎呀，这个没有真扯鬼的，我这怎么搞的？他这一喝酒的精神，提起的精气神一下子能出来，啊，有不是这是，他演大花脸，他演日本鬼子，跟人家演两样的。我唱戏学戏啦，我都要每次要跟这个晚上安排谁上场谁做跑龙套，他有一本东西放到那里的。今天谁哪个人的高兴发做什么啊？这个龙套，他在写的。我呢就巴不得呢，写上我每次跑龙套，我都要去。老师啊，跟着怎么说，哦，都去求他。为什么道理呢？他有2两粮票的补贴，他有1毛5分钱的补这个夜餐费。我们只有10几块呀，学员只有14块钱一个月。那么这样呢，就是讲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我自己呢又能够。你虽然看看两1毛5分钱都要给2两粮票，这个也解决也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呢，我呢就是专心在这里方面。所以我跟我现在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们要看戏，看老艺人怎么演。他的一抬头，抬步怎么走，怎么像老生，像小生，花脸，怎么做的？你要在台边上看，这个经常看呢，你就是学习。所以我们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有个条目，条目边上呢，专门看一些老人学习，现在看的多了，自由了。你心中有数，有底。你不要搞错，你到台上去，你不要乱搞错了。那时候很当心的，其他事不管，就是学。
1: 谋生是一种磨练，也为高兴发学艺带来了原动力。他仔细揣摩老艺人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主动争取各种登台机会，终于这些努力带来了回报。
0: 这种老艺人的，他的是我特别注意，我就是心中呢就是有他。那么我们这个老师呢，老艺人呢，

0: 他是喜欢喝酒的。我有时候省一点钞票啊，买一瓶小的酒啊给他，给他喝喝。问他，说这个唱腔怎么唱？这个烧香调怎么叫烧香调怎么唱的？哦，个对啊，个这个这个唱的。叫你一路就来一路开，那他这样一唱，他就叫你这么唱，你看，所以我对他了，他一个是老生，他是比较专长，很像很像，所以这个麒麟带当中的一个老，他的父亲啊叫张老松，他走了之后，我就接上去了。我已经背熟了，我基本上是背熟了。我行当的他没有规定的，我除了花旦不做，老旦不做，小生没有我的份，其他样样我要都要读。我巴不得这个老人今天感冒，明天。这腿上受伤，哪里腰里疼哦痛啊，没办法上台，那我了，跟导演说，能说好吧？你不了，你说不了，我跟李三，你看他干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学戏了，就是考一个是求。看，那么讲难听点，偷一点，是吧？哎，老师怎么唱的？怎么这样呢？要增加自己的这个风险的，那慢慢的成熟，成长起来，对啊，成长起来呢，小角色可以跑了，可以到台上去讲两句话了，还可以跑一跑的，对吧？可以动一动了，两场演出来嘛，你基本上都是在熏陶当中，耳濡目染的当中嘛，学到很多东西。这个老艺人的身上，他有什么好处？那个老艺人身上，他唱的比较婉转，唱的好听，对啊。那这么学，你就要去问啊。这句怎么唱起来弯过来的，怎么的呢？对啊，一定要学到。
1: 日积月累的实践，高兴发对舞台与表演有了更多领悟。胡剧为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苦，带来了荣誉，他也为胡剧的发展付诸全力。
0: 所以我呢，不到一年，正好巧。省里面有一个作家到我们湖州写我们湖州了，这顺义将军就在我们这个安检长兴这个新四军的基地就见证，他写了一个本子叫太湖红浪，那么我在带太湖红浪这个现代戏基本就三打湖州城了。那么这个戏呢是个现代戏，不打日本鬼子的啊。这里呢我演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演一个渔民，青年渔民刚刚结婚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这是一个，那很简单了。后面一个呢演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营长，这个营长呢是吹牛的，牛皮营长，哈哈，他这个要就要演得活了。那这是飞兵面面相，哎，扑的什么地方？吹牛，看见那个新四军的大队长的时候，看见他，一看到这就下台了。在五八年是嘉兴地区汇演。那时候呢，湖州跟嘉兴呢是一个地区，

0: 叫嘉兴地区，在嘉兴调研，凡是嘉兴地区的剧团，每个县都有的，去调研。我们参加的剧目呢，就是这个《太湖红浪》。我们几个当初的三个青年演员，年纪比较轻的，我就得了一个三等奖。我几岁呢？18岁。我啦，还比较幸运的，我18岁得了一个三等奖之后啦，哎，这个更出色的，那他是说我今后要出山的。那这些老艺人都在背后讲，这个没找你这个，门桌要出山的，那就是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我你干别喝的呢，嘴巴要动。
1: 这的粮食味道，心是心的嘞。
0: 这个动作连贯性啊，分段，情绪上嘛，一定嘛，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上去他也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这样，螺丝肉这样，心啊的里嘞，还有米干的地区，再用第一个钱小车要去地路哎。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平衡木是现代奥运女子体操竞技项目之一，对女性的平衡力、力量、柔韧性等身体素质均有严格要求。椅子功是戏曲表演特技之一，演员通过圈椅展示各种繁难技巧，表现角色性格和能力。平衡木与椅子功的核心都在于平衡。本期异曲同工，就一起来探究平衡的奥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人侯宇，随我一起的呢还有两位嘉宾。
0: 杜丽娜，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蒲剧花旦演员，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银奖获得者。徐梦雪，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扬剧花脸老生演员，第八届江苏戏剧奖红梅奖大赛金奖获得者。
1: 那么你们准备好体验平衡木了吗？
2: 好，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呀，让我们走
2: 走。
1: 哇，这里有两个神仙美女姐姐。
3: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张楠，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中国首位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奖牌获得者。
1: 他们呢会跟您学平衡木，体验这种感受。嗯，然后你们呢一会儿跟他们去体验一下我们戏曲的椅子功。虽然说没有你们那个翻的难度那么大，但是我们这也不好弄。
3: 我们不要为难彼此，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些小小的挑战。先和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这根平衡木呢长是5米，宽呢是10公分，高度呢是1.25米。
1: 那您可以开始对我们的训练了吗？啊，
3: 可以，没问题。第一步就是脱鞋脱袜，来吧，上吧。
2: 来来，你先上，你先上。来来，你先上，你先上。快点，快点，
4: 别变成我先上。
2: 来来，
4: 我先上啊。
3: 我看你们怎么上。走，
4: 看你们有什么舞蹈动作，
5: 先可以尝试一下。
2: 走的时候不能看底下是吗？
3: 可以。
1: 踢腿，
4: 呵，
3: 厉害厉害厉害！我感觉我们好像设计有点太简单了。
5: 很轻盈啊，
1: 不愧都是练家子、
2: 啊，还行啊。
3: 不愧是有功底的人啊，
1: 我们戏曲也不是白练的啊。
3: 对，然后。这根木头有这个就踩一下、哦、就也可以上来。
2: 咱俩在了怎么都不知道踩，
3: 其实是有方法，所以我们没有讲，就是埋了个小包袱、哦、然后就是想看看你们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上来。我们在木上这样是最普通的走，还有侧木走，我们还有往后走。
4: 哎呦，往后走有难度。
3: 往后走你们可以先来体验一下。
2: 哎，我这下聪明，这可以有这呢。这样直接就上去。
3: 你可以先从侧木走试一下，叉腰也可以。对，叉腰简单。对，
1: 你走一个搓步。
3: 对，
2: 这样后着我感觉会有，
3: 你可以提起你的小裤子。
2: 这样后着感觉就要摸它，
3: 就是没有向前和向侧那么从容了，对吗？
2: 对对，
4: 我来试试。
3: 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就都会立脚走。
4: 立脚走。
3: 对，再给你加一点难度，叉腰试一下。对，往后迈，往后走一步，走一步。
4: 出汗了，
3: 是不是不一样了？哎，对吧？哎，
4: 哎，这也有难度。两个脚垫起脚尖往后走，首先已经没有定点了，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回事儿。
2: 就是往前面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眼睛能看到，然后倒退的时候凭自己的感觉，然后用脚再去摸它。
3: 下面呢，让我的学生来帮你们再做一些基本功底再升级一点的动作。

0: 你们俩谁先来？你先上线。
1: 首先我们有亮相，浮木跨上去，然后起，
0: 慢点慢点，
2: 这，
1: 然后往前走三步，
3: 二，
1: 好，
3: 三，
1: 并腿蹦，交换腿，
3: 好，
0: 加油。
1: 没关系，如果觉得实在有难度，我们可以不试。
3: 我可以这样，哎，
1: 可以。然后踢腿，跳下去啊！
0: 停那儿，
2: 走，
0: 走，
2: 走，
0: 太棒了！哇，我们这个还加了难度呢，我们还有铁门槛，
4: 非常不错，但是少了一个舞蹈动作。
1: 我们等于是90，90。
3: 难忘了。姐姐上，
0: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2: 不是，你怎么那么花，让我就有点压力了啊！我跟你说，上去感觉还是不一样。一、二、三，
1: 跳，
2: 这样，
0: 慢点跳。
1: 然后是舞蹈，
0: 90度，
2: 立着转，
0: 对，
2: 还有一个转过来跳哈，
3: 怎么加动作？有没有这个动作？
2: 一二，蹦蹦，踢腿，
0: 哎呦，我打扇子，你看全是戏曲范，
1: 并腿跳下，
2: 走，
0: 亮相，
2: 走，
0: 亮相，好。
4: 他们一看还是身上有功底的，表现的还是都非常不错的，就像上木做踢腿什么的，这个戏曲里边也都有的，所以他们的平衡力啊各方面都还是很不错的。
1: 两位戏曲老师的这个功底确实很深厚，而且他们基本上所有的动作就直接去体验和去尝试，这个确实是让我没想到。
0: 那么好了，我们是体验完了，是不是下一趴该你们体验了？
1: 我们主要重在就是体验我们戏曲与我们体操之间的这种平衡感。
0: 去换一下装备。
1: 好，
0: 好，大家都换上了自己脚底下的剧装，然后像我们小雪，3寸的大厚底儿，这厚底儿是这样，你必须得挤着脚才穿着才能合适，尤其是有功夫的，你但凡松一点儿，它容易崴脚，它脚在里面容易翻个儿。哦。这是锹，戏曲的锹，从腰包里探出来，这个锹是原来的3寸金莲，
2: 对，
0: 所以他穿着这个锹等于是攒起来脚，立起脚尖。那个谁先来，你们俩
2: 谁先来？
5: 那我先来吧。

0: 来，我们先看看小雪老师
1: 哦，小雪
0: 展示一下。
2: 那要不你也先展示展示，
1: 来，
3: 停，上。

0: 它还能三起三落，太棒了！你看，它这个最难的是带着瓤口，带着渣，这不能乱，所以它在舞动中还是整齐的。 千层底，
1: 像我们演出还要穿猛。

0: 那个，你们就学这个服具花旦的挂画，怎么样？好的，
1: 试一下，没有问题，
0: 试一下，还可以的，以你们的平衡能力，京剧的功夫和你们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之前要热身的。嗯，妮娜，你带着他们先活动活动。
2: 行，
0: 我呢，那个一会儿就回来。
2: 好，行。嗯，
0: 怎么样了？你们热身学会了吗？嗯，差不多吧。这见过吗？这个
2: 打砖头，
0: 人家丽娜当初是怎么练功的？让她来给你们说啊。交给你了。
2: 行。椅子跳的上面，它高度就三块砖头就可以。
0: 双脚起，然后单脚落。
2: 二，
0: 三。
2: 我也出汗了，
0: 帮你出汗了。
3: 换你来，一二，哎，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对了。
3: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因为这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踩砖块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有点不稳，然后心理上还是有挺大的负担的，会害怕它会左右翻。上椅子，
2: 这是圈椅。
3: 低的有低的动作，然后高的有高的动作，就是圈椅吧，有很多戏，就像刚才小雪的那个通天戏也会用这个圈椅。咱们先尝试一下，
2: 已经踩上去感受一下。对你先踩上去。
3: 不行，它是有一点弧度的。
2: 一二三，走。
3: 你先踩下试试。哎，
2: 不用担，你不用单脚去。
3: 一二三，走。
2: 好的。哎，棒了，好的。
0: 厉害厉害厉害，其实不难，
2: 好高啊！这画在这上面，然后去挂它，蹲蹲蹲，对，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存，你看啊，你太棒了，
0: 对，
2: 一二三，
0: 没问题，可以，
2: 然后继续吧，
0: 然后继续，
2: 可以往下下，手还要抖着，哎，
0: 不错不错，哦，
2: 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咱们再试一下从椅子背上走那个瀚海，作为这次的一个
0: 小的测验。
2: 他们的小腿的力量就足够了，太足够了。嗯，
0: 对。
2: 两个手分开，
3: 对，走。在我尝试的时候，其实心里挺打鼓的。体验之后，慢慢慢慢掌握到了他的这个技巧，再加上我们也是有多年的这个功底在这儿，所以呢，再去尝试后面的动作的时候就很快就掌握，感觉跟站在屏幕上还是不一样的。
4: 他们那个更窄一些，
5: 戏曲的平衡度和他们的平衡度是一样的。
4: 他们首先从跳砖头不敢跳，到后面很自然的习惯了上椅子，直到完成了一些系列的动作，我觉得他们很棒。平衡的艺术不仅是肌肉间微妙力量的精准调配，更是身心合一的极致体现。站在这方寸之间，或许会有一瞬晃动。
0: 但只要内功扎实，心态从容，这就是展现无限可能、绽放艺术光彩的璀璨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体验了椅子功，体验了平衡木，而且双方都体验得非常成功啊！恭喜你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戏曲，多多关注传统艺术。谢谢大家。
2: 我们相同很多，比如像我们。 基本功的功底，包括我们从五六岁、四五岁这样开始的，像他们戏曲里面也有很多都是童子功练。项目虽然不同，练习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胆量。你就像你走上屏幕站上去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胆量。我们去体验这个椅子功的时候，跳上去那一刻，其实也是需要胆量。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流花五月庆端阳，流花五月，垂垂绿杨，又一年端午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的旧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戏曲频道匠心打造端午特辑流花五月庆端阳，与您分享各地颇具趣味的端午风俗，邀请多剧种名家以戏会友，共庆端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

0: 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

说起端午故事，流传千年的白蛇传说是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听白蛇、看大戏已成为老百姓的端午风俗。戏曲舞台上时逢端午，《白蛇传》自是必唱的一出好戏。

五月杨柳带雨，端阳繁花似锦，郊野中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热热闹闹地开了一片，给人们带去了端阳郊游、踏青赏花的新风尚。缘起于山野之间的黄梅戏，旋律中就带着乡土的气息，真实、质朴、浪漫、活泼，这是黄梅戏的艺术风格，也是安徽人的人间烟火。

0: 星辰，绍兴鲁镇迎来了一群亮丽的面孔。绍兴小白花越剧团的姑娘们有了难得的假期。对绍兴人来说，端午气清风和，正是外出走走的好时候。就如鲁迅先生日记中所写，家玄朴爱胜于往年，碧玉一悬一树，菖蒲艾草是念旧的绍兴人对传统风俗的尊重，香囊也是如此。越剧名家吴素英是团里有名的巧手，在她的带领下，少百的姑娘们给自己绣香囊，意在驱疫除病，祈求健康。
1: 你闻闻，很香。小时候虽然知道香囊有重视，重视是吃的，特别这个香囊那也没错。
0: 剧名家吴凤花给团员们准备了包粽子的食材，绍兴人的粽子咸甜兼有，馅料多样。年轻人做饭少，一条麻绳几片粽叶搅得大家手忙脚乱。
2: 你的叶子是最小的，包的米是最多的。
3: 我叶子很宽。
0: 绍兴人的端午节自然离不开粤剧。王文娟先生的惠梅此时最为应景，一边唱戏一边包粽子，手忙脚乱也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是啦，委屈精神不能应拒。
4: 怎么，今日他姑说不应拒？

总魁阎王观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还本的。啊，酒有酒啊！好，红缨云。

再喝一杯。

醉九千。

0: 挑灯看剑，是啊，这拔剑很难的，是反手，
1: 对，
0: 我自己都拔不明白。
2: 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三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温州，端午则显得传统许多，温州人重视端午，也有流传已久的端午之道。温州的老人说，端午的太阳最有杀菌功效，稍微晒一会儿对身体有好处。这天晒过太阳的井水叫午时水，对孩子洗手可保一年一气不侵。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壮蛋比洗手有意思的多。谁都想争一争壮蛋大王的美名。端午家家户户包粽子，温州人的餐桌上还会多一道美食薄饼，时令美味卷入饼中，咬一口满嘴留香。
10: 你好了妈妈，你你家肚子是好没事啊？
11: 好。
12: 嗯，我吃完你。
9: 再来一杯清茶，对苏东坡所说的蓝条见玉，昌花酿酒，天气上清和，温州人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0: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
1: 何王府招驸马？
0: 何王府招驸马？啊！

中华民族来说，每一个重要的节日都给予了我们最深沉的情感，端午也不例外。这一天，人们心中都会浮现汨罗江畔那伟岸的身影，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从未有第二个节日像这样与一个人的精魂紧密连接，融入我们的骨血中。因为我们深知，活在当下，铭记过往，回首来处，方知去向。

作为曾经的健康，魏晋名士的风流浪漫在南京得以承续。南京的端午也有着与他处不同的趣味。鸭子又一次被留在了南京人的餐桌上，再配上小龙虾、黄鳝、苋菜、咸鸭蛋，这端午五红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幸福美满。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对施夏明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同事来说，端午也是他们享受生活的好时刻。魏晋轶事小说《世说新语》有云：“名士不必虚其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许对南京人来说，痛饮酒、吃烤鸭，再配上一折好戏，才叫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武大郎是生来矮，矮人矮手矮脚矮不全，有人骂我是三寸钉，真正气人气死

忽听门外响，莫作懒惰人。外面什么响亮？待我吃去看来。

将门关好。无风灯怎么灭了？莫非有鬼？打鬼！

文德保家，悬挂在卧室梁上，必须飞身上去才得到手。那是献于咱爹宋大哥安世谦杨明鸿。

四季如春的云南玉溪，景如其名，清流如玉。这里的端午风俗往往源于自然的馈赠，

香甜的原浆芒果，地道的玉溪美食，竹海里流连徜徉，抚仙湖上扬帆起航。而对玉溪花灯戏演员以露来说，他的端午不仅要有美食美景，还得有淳朴鲜活的玉溪花灯。

井水清冽，竹海浩荡，小火慢煨的粽子软糯咸香，天南海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着古老的节日渲染新的底色。我们越过山海，感受各地截然不同的端午风俗，在这不同的风俗里，却又亲

0: 清晰地镌刻着相同的民族印记，也许这就是中华文明更续不断的奥秘。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东风夜送月夜轻。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戏曲爱好者，以戏会友，同台献艺，既有流派经典的精彩演绎，也有别具一格的风采展示，谁的表演更胜一筹，请您一起来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它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它都有它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4: 丰富的剧种。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

0: 那女的是谁？
1: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0: 处对象了，
2: 于是冻上了，带娃搞好。你不会当你伸啥脚？你
0: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
1: 啊，
0: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3: 那不伸脚怎么弄啊？
2: 我哥我姐也这么当
3: 啊。那咋当啊？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哎，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的好好修修，你妈只有你了。
0: 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修脚，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1: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0: 是，

0: 咋了，又做噩梦了？又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哎呦我天，这一脑门子汗呐，这！你说你们厂也是，让你去看这干啥？没事嘛，没事。
1: 睡。
2: 没事，强子哥，我进来。我，对不起，
3: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2: 不是你干啥？不是都说对不起了吗？
3: 说了，你给我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今天发神经啊你？
2: 你打我是不是？
3: 李坤，你干啥呀？哎，李坤，你干啥？
2: 我，
3: 你给我动手是不是？
2: 李坤，你干啥？
3: 你给我动手！
2: 撒手！
3: 病啊你！
2: 撒手！
3: 啊！
2: 他打我！
3: 撒手！撒手！
2: 你
3: 撒手！
2: 打我干啥？
3: 你干啥呀？
2: 撒手！
3: 撒手！
2: 坐！
3: 不是一个班组的，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0: 抽烟。
1: 我爸不让我们抽。
2: 抽烟是不太好。
3: 慢点啊，把它搭一下。
4: 哎，哎，媳妇儿，走走。哎，眼睛。
0: 你等着啊。
1: 哎，程子，
3: 把儿子抱一下。哎，啊。整了一张的啊，来我一张，
1: 走歇会儿。
3: 来搭个手，来了，
2: 保证你休息。
5: 哎，停，又咋的了啊？是不是又拉着钉子了？
6: 咋了？
5: 这帮人先干活。不长眼睛吗？
6: 别就这样下去。
1: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
2: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老工人的儿子，

0: 你是不是疯了你？你拉警察干什么？
1: 品管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4: 还有俩点就下班了，
3: 等不了。
4: 啥事儿这么急？
3: 我就急。
4: 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弟涂志强心怀不满啊？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我不干了！
3: 你不干就不干，谁怕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
5: 妈，我上班去了啊。啊。
6: 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你大老冷的，啊！路上有冰，慢着点儿啊！
5: 路上啊，你进去吧。
6: 没事，你走吧，快。
5: 进去吧，妈。
6: 没事，慢点啊。
7: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5: 哎，上班去啊？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3: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5: 那，你觉得上哪去啊？
3: 我就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
5: 假装上班，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3: 哎，你认识啥管事人吗？
5: 我
3: 啊，
5: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3: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5: 那你问我干啥？
3: 你上班去吧。
5: 走了。哎，刘坤，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3: 都被打倒了。
5: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跟你说说。
8: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0: 走了。
1: 啊，
2: 等我会儿。
0: 同志，我打个电话。
3: 往哪儿打？
0: 江辽松产建设兵团。
3: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喂，当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1: 老姚
3: 啊，
1: 阿军，啊，
3: 周炳坤。哦，你等着啊，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4: 哥，我没工作了，我长话短说，能不能问问东北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4: 就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5: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4: 你别写信慢啊，你
5: 发电报快，发电报。
4: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5: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1: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字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1: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1: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6: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1: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名副政委懂得
7: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
1: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百花林。走了。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嗯。

0: 快点，大英儿，今天上班？
1: 怎么那样？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出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了。大娘，春英儿啊，快进来，来来来，吃饭呢。
0: 哎，快坐这儿。
1: 你咋来了？
0: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
1: 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0: 说这孩子，你心可真细呀、啊！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
1: 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著的积极分子，
0: 真好，谢谢了。那啥，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1: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2: 那我送送你吧。
0: 哦，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哎。

0: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吧？咋样？不咋样，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的
1: 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
1: 我这人吧，
0: 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
1: 嗯，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1: 不是，干啥非找木材厂的呀？
0: 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
1: 那谁，国庆挺好的。
0: 他好啥呀？他长得像个方块。
1: 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
0: 赶超鼻头太大了。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1: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你想找啥样的？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1: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1: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
0: 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
1: 涂志强呗，反正要不开除我也不想干。

0: 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着墙，都磨上了。哎，你是学毛主席积极分子啊，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啊？
1: 修脚？啊。你会修脚吗？
0: 不，搓澡也行啊。
1: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0: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
1: 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像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我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春燕也能干。
0: 你好样的。
1: 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识。
0: 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秉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0: 干啥？
1: 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
0: 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1: 刘成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0: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1: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0: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你往哪走啊？你不送我了？
0: 干啥？
1: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走。坏了坏了坏了！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0: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儿，我帮你。
1: 你会吗？
0: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兄长的？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哦，
0: 那还真是挺好的啊。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丙一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小蔡小光。
1: 哎，
0: 啊，
1: 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他说你把我扣子系错了。
2: 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春燕她几点下班？
4: 九点半，
5: 九点半。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哎，慢点，慢点，慢点。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6: 腿。送医院，送医院，慢点，
7: 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6: 送送，快快快快，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点，我去拿个医院。
6: 好好，慢点，慢点。哎呦，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快回去换衣服去。
7: 好好好。哎，没事吧？
6: 哎，去幺三幺，幺三幺，
7: 要去市院吧，市院近。
6: 哎，我说了，我说去幺三幺就去幺三幺。
7: 哎呀，
6: 哎呀，这人呢？
7: 哎呦，哎呀，要不我去吧？
6: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8: 快一点啊！哎呀，
6: 我给你快点，快。哎
7: 呀，哦，我给你补上点，别急，快快。
6: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哎呀，
7: 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的。
6: 哎呀，太滑了！哎呀，
0: 好了，同志。
8: 你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9: 快，快点，没事，
6: 快。哎，行行行，哎，慢点。
7: 哎呦，
9: 小心点。哎呀，小心点腿啊。
6: 好嘞，慢点啊，慢点。
9: 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就没必要了吧？
9: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周炳坤。
9: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6: 没单位。

0: 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嗯，
0: 我每天九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你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
1: 啊啊，

0: 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
1: 啊？
0: 木，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
1: 嗯。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哎呀，
1: 你别一说话就说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他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我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儿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您谢谢我婶。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苦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走呀。大的眼角，大耳朵，
1: 咋的？
2: 炳坤，
1: 啊，
2: 你搁纸店出事儿了？
1: 啥？咋了？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3: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你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吗？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10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吗？9个字儿。
2: 死孩子，你能干啥？9个字儿，你还能多说1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4: 好了好了，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锈了，得换了。

0: 哎，这样，走，上车，上里头。
1: 我跟炳坤约好了。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啊？
0: 走呗。瞅啥？走吧。笑啥？走上班。走，上班。
2: 怎么了？
0: 哎，你等会儿吧。

0: 放进来了。
1: 是，你先等等呗。好了，
2: 哎，站住！
1: 找谁呀、啊？
2: 找蔡晓光。
1: 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哎，他是我姐。
1: 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
2: 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了。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1: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0: 哎，小孙，
2: 哎，
0: 来来来来，
2: 来了。
0: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行，
1: 不用不用麻烦，
0: 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
1: 那行，谢谢。
2: 慢走啊，
1: 谢谢。
0: 哎，
1: 哎，同志，不用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
1: 行，小舅子，嗯，姐夫，啊，你先忙，好，瘦了，
0: 瘦了吗？
1: 我还真希望我是你姐夫。
0: 对不起啊，
1: 哎，这有啥对不起？跟你也没关系，坐呀，愣着干嘛？都有事啊？
0: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说事儿，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忘不孝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草药，哎呀，来拿着。嗯，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她给我拿眼药水呢，
3: 应该的。嗯，
2: 哎，这咋是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哎呦，
3: 两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2: 是吗？
3: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 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跟你说，我们家春燕在他们单位那微信老高老高了。<笑>
2: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哎，钟荣春节回来过过，
3: 他爸不让。哎，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
2: 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回来。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哎，
3: 秉义回来不？
2: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再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呀，
3: 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

0: 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家就这一个闺女，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她呀？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人意。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
1: 那么挺清的，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
0: 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1: 我也喜欢春燕啊，
0: 光喜欢不行啊。
1: 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0: 所以呀。 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对呀，
1: 条件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0: 是哈，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1: 行嘞，来干杯。
2: 拿水干，干杯！不许反悔啊！干干干！你想上哪上班啊？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能上哪儿那是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 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4: 你咋进来的？
2: 我是我，你是你。

0: 蔡光给我找了酱油厂，
1: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
2: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3: 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4: 白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
5: 这个人找不起。
6: 请看《人世间》第三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就这厂子啊，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那送人呗。亲戚朋友呢，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卖？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
1: 我想好了。
0: 真想好了。
1: 啊。
0: 去加油厂工作。
1: 行。
0: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味精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
1: 嗯，谢谢小黄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0: 他要光给我找了加油厂，哼！早上想过来找你的，就紧张给忘了。听主任说你了。
1: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

0: 敖顿说：“我跟炳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1: 赶超不会。
0: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

0: 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1: 是吧？
0: 嗯。
1: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哎，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0: 切，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1: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0: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1: 我明儿一早10点半就去报道。
0: 上我家坐会儿呗。
1: 我不了吧，这天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
0: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1: 哎呀，那这挺晚，改天吧，改天我先回去。干啥？
0: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
2: 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0: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我姐说了，男的比女的成熟得晚，不能逼得太紧了，多给你点时间，让你慢慢长大。给，我回家了。
1: 啊，
0: 我等你长大啊，走吧。
3: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缺人。出渣是力气活，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4: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晓光介绍来的，蔡晓光的父亲是
3: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4: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4: 哪来的钱呢？
3: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4: 那周炳坤先去味精车间。
3: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4: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3: 就这么定了。
4: 哎，好。
5: 来，齐，
6: 走，
5: 齐，
6: 坤，
5: 啊，
6: 走队齐了。
5: 放心吧，齐，
7: 走，走，走，
5: 好嘞。

0: 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曲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进去。

0: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1: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0: 哥干啥？你撒开这人，这让人笑话了。
1: 笑话啥呀？你扇我一顿，送我回家。
0: 我到家了，你下去。
1: 我不下去。
0: 你干啥？我到家了。
1: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吗？
0: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去。
1: 你走啊。走啊。
0: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2: 你别回头抽烟啊。
3: 哎，处对象了，
4: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哎，那是对，是我，是我给涂的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借一步说话。哎，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1: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我没钱。我不是干啥？不，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
1: 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0: 我真不会。
2: 不会也好，抽烟是个坏毛病，冰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1: 好人。
0: 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信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2: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养教养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1: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0: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1: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
0: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1: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1: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呢？
0: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1: 30啊？
0: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1: 是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是这样，
0: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了。

0: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1: 你们在哪上班？
0: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

是人就得活。冰子，起来。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0: 妈。
1: 哎，奶奶，爸把你吵醒了吧？
0: 没有，该起了。
1: 啊，
0: 你干啥呢？
1: 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2: 中午吃肉啊？
1: 想得美呀！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0: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呢，结果一个也没回。
1: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0: 啊，你还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
0: 哎呦，妈，凉！哎呦，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1: 一定能回来。
0: 啊，不。
1: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0: 要不您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3: 都这三年了，那啥气消不了？
1: 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他又十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十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2: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
1: 这倒是个法儿啊，
2: 是不是？
1: 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2: 干啥？
1: 写信。
2: 这，现在就写。干
1: 啥？快点起来写信。衣服披上来，
2: 不是，
1: 来，
2: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 为啥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2: 这紧啊！
1: 这毛裤是有点紧啊。
2: 是不是？
1: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2: 啥时候吃饭？
1: 这不你写完信再吃呗。
2: 我怕我饿着啊。
1: 饿一下就饿不死。
2: 我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没人稀罕我。
1: 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
0: 有点噎嘛。
1: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看见了吗？我就说，哎，我还把领导找出来了。哎，周叔，啊，怎么样？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是有啊，找着泔水泥，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2: 您的意见，
0: 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3: 是周师傅的办法，我很好，周师傅的办法。
0: 周叔，嗯，咱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了。
4: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这就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
0: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5: 上电钻，好，
6: 大师兄好，
5: 出来了，出来了，
6: 怎么样？
5: 啊，周师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正确。其实用泔水泥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6: 马马虎虎。
7: 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8: 好，
9: 快穿师傅。
8: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10: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儿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3: 我工人，松花江酱油厂的，
1: 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你看看啊，哎，能行吗？能动啊？哎，行，那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不是，小心点儿，来来来，慢点啊！哎呀，这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1: 妈，这个人找我姐。
2: 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1: 找你姐啊？那就进屋说吧。啊。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查

0: 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
1: 妈，
0: 啊。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骆士斌让你来的。我说。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骆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三十，35。

0: 姐，
1: 没你插嘴的份儿。
2: 全儿，
1: 妈，
0: 你先别说话。
3: 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胡志强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
4: 孩子
1: 啊，
4: 啊，孩子
1: 啊，
4: 哎，孩子，孩子，孩子，
1: 妈，
4: 孩子，孩子，孩子，
1: 哎呦，哎呦，妈，
5: 大娘，
1: 妈，哎呦，妈，
5: 哎呦，哎呀，没事吧，大娘？
1: 哎呀，
5: 没事吗？没事吧，大娘？哎。
1: 孩子，
5: 大娘，你站起来。
1: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5: 王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1: 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挂

0: 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她自己个儿的命啊。
1: 吴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0: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2: 别这样，大娘，起来吧。吴大娘，咱起来吧。

0: 我妈她进屋了，是啊，那个她哭了，没哭，她哭了，她以为她不出声，我就不知道。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爸能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
1: 我先去贵州，
2: 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3: 我这看，要保证

0: 生产两不误。哎，
1: 你这像，像
2: 像谁呀、啊？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
3: 请看《人世间》第四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
7: 才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了，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2: 好。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垫球
1: 了，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垫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说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看，
0: 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美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
1: 谢谢。
0: 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
2: 九子十城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不好了，不妙了，天雷击死张地宝。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2: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3: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4: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5: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了，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6: 我之前有过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7: 本来去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很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最好这服务的这个。

0: 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一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
0: 啊、
1: 哦，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说。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对，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他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

0: 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得很好。
1: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1: 嗯，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0: 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们是
8: 谭氏三姐妹。
7: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9: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10: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6: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7: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6: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7: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6: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7: 确实是的，
6: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9: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6: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唱。
10: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6: 00后的邢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11: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6: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儿，啊，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粤剧《春香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尽收，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容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呵呵。

0: 台湾民生，关怀人。
1: 哎呀，不算是万千气象，民不许存呐。
0: 公子，请上广阔内去，可以看看这四周的山川景色。
1: 此次民生之地，岂能不挽一股情深而归呀？
0: 是。

0: 看你这金色玉，公子，请。
1: 好。
0: 父亲面前，与我担待。来，坐下。

0: 前面是什么？
1: 是蛟龙山。
0: 往前是宽。
1: 哎，是柳石，
0: 柳石上面，
1: 天上的白云啊，
0: 柳石白云之间的，
1: 哎呀，是秋千，
0: 秋千上面
1: 姑娘，
0: 对，
1: 哦，是姑娘们在荡秋千，哎哎，
0: 公子
1: 啊，
0: 他
1: 就是春香，
0: 春香，
1: 春香你都不知道。她是太监牛美的女儿，暖暖有名的姑娘。
0: 公子啊，春香是十府花容，十室佳人，而且满腹文才，能夫善骨，谁不知道她是我们暖院的女中君子？满腹文才，女中君子。好，我倒要见她一见。房子
1: 啊，
0: 你去把他走来。
1: 公子，公子，
0: 绑的姑娘，公子叫他，他不管不来，唯有他。
1: 哎，满身是公子，修理女士见识，都休想求见一面。
0: 我是母汤在命，亲来一见，必无他意呀。
1: 公子，
0: 去。
1: 是。
0: 十之八九是不会成功的嘛，
2: 小姐，我们回去吧。

在。

0: 萨利刚配
1: 哦，兄弟，你是谁嘞？回我的夫妻，咦？
0: 夫妻可以非常话多，这话多你怎能舍得？
1: 夫弟可以非常话多，这话多又怎能舍得夫？

0: 子啊啊！我们就这样推推磨磨的进来，师傅太冒昧了吧？
1: 冒昧？那怎么办呢？
0: 我想来想去，我们今夜来得太迟了吧？
1: 哎呀，不为，喏，蛟龙山上的月光刚刚偏西。公子，你听，景色，
0: 景色。
1: 不是就是想接近丞相吗？
0: 喏，这里就是他的鬼王。公子，请。哎呀，房子啊，要是丞相真的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办？你，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1: 公子，你又来了。你从白天盼到半夜，就是想见一见丞相嘛。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怎么又想回家呢？
0: 那么，你去问一问丞相，他愿不愿意接我？
1: 好，我这就去把丞相叫出来。
0: 是请出来。
1: 请丞相。哎，
0: 房子，
1: 嘘，丞相，丞相，
0: 公子，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公子，快去房子，这边走。
2: 小姐，小姐，妈妈要你把琴收起来，可以随你啊。小姐，妈妈今晚听你琴声不断，她担心你有什么心事呢？
3: 我有什么心事？
2: 小姐，妈妈叫你可以睡了。

0: 丞相，此个时候你怎么还没有睡呀？
1: 母亲，你也没有睡呀？
0: 哎呀，是啊，实在为娘做了一个梦，惊得我一身大汗。
1: 母亲，你总是那么喜欢单身说梦。
0: 你这个孩子，长夜说得好，千金难买端阳梦。哦，实在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五彩祥云，在云端中出现了一条青龙。
1: 哦，
0: 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我咋也咋不知。哎呀，一见就把我急醒了。
1: 怎么，你要飞上天了？
0: 你要是飞上天去啊？更半夜这狗怎么叫得这么凶啊？向丹，你门都没有关啊？
1: 门怎么会没有关呢？
0: 天上仙童神龙，蓬莱山上的彩霞童。哎呦，哎呀，哪家顽童三更半夜等在别人家里，莫非是小偷？嘘，哎呀，是我刘神殿石涛公子李公子来了。
1: 原来是王子啊。
0: 呀，不要高声大叫，石涛子弟李公子来了。石涛公子，
2: 哎，
0: 房子，石涛公子在哪里呀？
2: 哦，
0: 相当
2: 公子，
0: 快去把灯亮起来。
2: 是。
0: 哎呀，公子，你快请出来。这，哎呀，哎呦，
3: 房子啊，水不着了，我们晚上啊回去吧。
0: 回去吧。
2: 哎，公子，
0: 你不要怕羞嘛。
2: 哎呀，是啊，不知公子深夜驾临，有什么原因防不见我？
3: 哪里哪里，小生深夜来访，万望妈妈见谅。
0: 哎呦，公子此话正要折伤我了。哎呀，说了半天，万必请贵人上座，请坐啊。

0: 里不知有何尖叫啊。
1: 公子我有话请向妈妈陈述呀。
0: 哎呀是啊，公子有话请讲哈。

0: 娘，公子是一片真心诚意，并无半点虚假。
1: 多谢公子美意，

0: 娘，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一句话就够了嘛，何必拉得这么长？
1: 皇子，你听妈妈讲下去嘛。
0: 是，公子啊。

0: 梨了。
1: 哎呀，大娘，丈夫一言从千金，落梨落梨有什么用？
2: 妈妈，我是一片真心，媳妇而已。他说我得罪公民，定以称家为正室，谁不称亲？
1: 谁不称亲？
2: 对。哦，妈妈，戴梦龙亲笔写婚书一纸，全等落梨，以表诚心。
1: 既是此，春夏，你快出来！哎呀，出来呀！啊，快出来！来，快去见过公子啊！
2: 见过春夏姑娘。属下，快属下啊！哦，
1: 丞相，你也属下来。丞相，公子的话你一定也听见了。那你实际倒是什么心思啊？啊？
3: 哎呀，大娘，你真不懂女儿子的心思，她没有娃嘛，心里袖子是好，你何必多问嘛？
1: 哎呀，丞相，你的心思究竟是何？快说呀！啊！
3: 哎，你快，你快，你快！
4: 哦，小的，快去问王四宝来。
3: 大娘。

0: 的剧与女子一组，天地神明恐震四门。啊，妈妈轻快，
1: 天地神明恐震四门。
2: 哎呀，丞相啊，这是公子亲笔婚事，你拿去快快拿你。哎呀，相当快去准备酒菜。
1: 是。
2: 哎呀，公子，是今你是我的女婿了。
0: 哦，此次有我打在这上，随小婿打你穿。
2: 哎呦，演戏起来起来，来快快请坐。
3: 公子，今天是你大喜之日，房子祝你们白头偕老，提酒。

0: 天上地久天长。
1: 房子啊，真威是我啊！香丹，快带房子喝酒去。
0: 姑子，不去了，
1: 去吧。
0: 哎，姑子，计较一些，我们一定要委屈哦。
1: 你喝酒去吧。
0: 是。
1: 哎呀，丞相啊，四锦公子是你的郎君了，你不要怕羞，你们二人啊，好好喝一杯，喝欢酒，我去里面看看啊。
2: 母亲，
1: 哎呀，多喝几杯，多喝几杯，我去看看。丞相。是你我二人他哈利之君，我来敬你一杯。

想啊，今天是中秋节，公子想着要与老爷夫人用过团圆饭。

0: 样啊？
1: 你公子生亲日三个月了，他苦真是苦，何时将你娶进他李家门啊？
0: 母亲忘了，公子不是人生，得了功名以后，却娶我为正身。
1: 哎呀，话虽如此，可公母总是要去北京故地呀。
0: 母亲是怕公子不随婚呀。
1: 傻儿子，为娘这不是为你在操心吗？
0: 母亲放心，公子品性高洁，他一定不会失信的。
1: 好。

丞相，你又躲起来了，我早就看见你了。你出来。

0: 呀，你出来呀！春香，你怎么常躲在这里呀？
1: 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啊，王子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0: 你

0: 你每天这样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四分上进。
1: 哦，
0: 你放心，我父亲言道，生我是从端阳节以后，贵人三岁之久，生我的文章他有长进。
2: 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
0: 是啊，昨天他多多问我要文章，我心里一慌，就把你写的文章拿了上去。
2: 那岂非要忘了事？
0: 当初我也以为忘了事，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连连点头称赞不已。
3: 秀子说，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是韩女性太重了一些啦。
0: 哎呦，好险呐、啊！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辱骂文字，岂不贻笑大方？
2: 贻笑大方，
0: 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
2: 什么好文章？
0: 哎。

哎哎哎。

穷无尽，这是谁有无尽，人生有限。是啊，谁有无尽，人生也有限。哎，崔香，你我不来定过八年之痒，八年之痒，八年之后，你我两人。

0: 哎呀，这半日后还有奔马之声，莫非又要兵荒马乱了？
1: 不不不，生平世界哪里会兵荒马乱，说不定是官家一马错令。
0: 对，一定是一马算令。哎呀，我就怕听着奔马之声，想起沈丞相的那一年。
2: 母亲，你又要讲上一年古话了。四十年公子不晓听过多少遍了。哎呀，
0: 人呐、啊、不能老，一老啊就老到。
2: 公子，
1: 好，王子啊，
3: 公子，夫人我老爷要请公子立刻回去。
1: 莫非老爷他
3: 不是这件事？那淮阳有个官员写来报信，说老爷高升了。
0: 老爷高升了，
2: 老爷高升了，
0: 真是公子家的喜事。
3: 公子，夫人让我请公子立刻回去，说不定要你先到淮阳。
0: 先到淮阳，翠姐，我们可以淮阳去了。
2: 到淮阳去？
1: 有吗？我想委屈看看。
0: 即刻就来，
2: 所去所为，
0: 他委屈，免得负担担起了。
1: 好。
0: 丞相，公子去远了。
2: 母亲，我们可以到淮阳去了。
0: 是啊。哎呀，丞相啊，为娘在风霜中度过了一生，总算把你抚养成人。至今啊，又配了一个好郎君，小夫妻俩有说有笑，我看了就高兴，连心里十几年的闷气啊都没有了。
2: 母亲，
0: 哎呀，丞相，你到了淮阳，可千万照顾好自己。
2: 母亲，你不如女儿一起去？
0: 为娘老了，不去也罢。
2: 母亲不去，那我也不去。
0: 你看，你呀、啊、就是这样黑子气。
2: 好，
0: 我就与你一起去。
2: 母亲，那我们应该去收拾收拾东西啦、
0: 哦。我也去收拾收拾。
2: 相待，相待。快去整顿营帐啊！
4: 做什么呀？
2: 我们去看，先到花园去呢。
4: 啊，到花园去。啊，小弟，我们快去收拾收拾吧。
2: 好，走。

去，揍死你！啊，你是不是怕我不愿意跟你去？你放心吧，就是天也黑脚，我从彭山公子就不愿意。翠香，方才我在母亲跟前提起你我的婚事。不料母亲听了，羞答复来听，这是为什么？父亲言道，两半子弟功名利就，在华夏现有小

0: 有没有信用？有没有信用？好，我带他走，我带他走，你带我走。
1: 嗯，
0: 老爷能答应？就是你我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答应。
1: 那你要怎样把他带走？
0: 这，这样吧，明天要走的时候，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祖先神子把位的小轿，我把神子把位拿出来，藏在瓦里，将沉香偷偷地藏进轿内，这样一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沉香和我一同前往河阳。啊，
1: 有你这是什么主意呀？真亏你想得出来。
0: 不，你不能走，要走就一起走。有母，我真的别无他法，咋被父亲知道我私藏沉香，就要将我家仆之名滚出世道，送进狱，再也不能迎娶父靠。
1: 可他
0: 母亲死亦是死，这有一笔，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
1: 你
0: 丞相啊，你玩这样痴心为他说话，要是他一去不回，想断谁的官呐？
1: 母亲，
0: 为娘老了，管不了你们，管不了你们。
1: 有母，
0: 小事未来定。
1: 未来
0: 临走之时，不生肯舍不为来，可是说为来，我就没有见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

0: 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我愿造你永远寻幸福。

0: 武章，哎，不用这串。本府久闻诺曰，有一七色名妓，名叫沉香。为何不准？
1: 我启禀四道，沉香并非妓妓。
0: 哦，
1: 她是太监岳眉之女，并非是妓妓温策。
0: 妓妓之女不是妓妓，是什么？啊？
1: 启禀四道。沉香三年前一户先生私道公子李茂荣结下姻缘，
0: 莫非沉香已被李茂荣带走？
1: 我没有带走。
0: 嗯，武章，沉香既是你妓之女，所将她名字登上案场，吩咐下去，把沉香立即捉来。
1: 是。启禀四道，沉香失踪司道公子之后，三年内闭门不见外人，谁家手机？
0: 手机？你急手机呀？哈哈哈哈哈！真是天下奇闻，也怕无言。
1: 哦，小生给死，小生给死。
2: 启禀四道。丞相四面郎君无名在上，不能前来。
0: 怎么？
2: 丞相四面郎君无名在上，不能前来。
0: 哼，分明你们这半辈的得了丞相好赐，串通一气先来瞒骗本府。
2: 小人不过，小人不过。
0: 这样一股下贱女子，尽管为命不来。啊，你们立即把丞相带到，满是平，就是死，也要把他的尸首拖来，否则落听腿毛，一列门财。
2: 是。

0: 小小一个年纪，我叫你来，你就得来；不来也得来。哎，丞相，哪怕你是一块顽石，也要你向本府低头。
1: 丞相带刀，
0: 带刀来。

0: 千古大圣，你就是丞相吗？
1: 是。
0: 对，气退无来。

0: 说是千古情人，千古今生。丞相啊，本府在淮阳，听说你与先人四大公子结下姻缘，如今公子走，想必你另有情郎，是两把还是有子啊？啊，请大人实话真说啊。民女生长于贫民之家，实在大人之言对民女来说，未免有欠妥当。
1: 啊，有欠妥当！哎呀，快用马听坦途，越发叫人喜哎呀！
0: 丞相，本府曾经爹你为首听，
1: 想着有我富贵是我
2: 大人，你莫非传错人了？哦。

0: 是自杀嘞，你要当他为嘞？要是他五年不为嘞，明年谁等五年？
1: 十年不为嘞，
0: 谁等十年？
1: 要是他一辈子都不为嘞？

0: 问大人，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关心每个死而去？
1: 你说什么？
0: 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关心每个不成吗？
1: 烦了！请下，我吴王法为民叩首，扫马奔赴，

0: 叫天子，你身为朝廷死臣水军，咆哮官听，为父抗命，谁敢万死？我与不灭。
1: 丞相，就是一死，也不会从命受听。啊！事到临头，你万贯强者呀！
0: 来了，叫他回来。是，丞相，我要。我要
1: 哼，不要想放凤凰，真是不识抬举。

0: 倒要看看你这个一岁究竟有多大
1: 能耐。
0: 佛伯伯在巴上千上扶手去，哪怕是短腿腿上死得风
1: 啊。林晨
2: 有
1: 你用力打
2: 死。
1: 完不不人呀，
0: 总说愿死在营帐下，也不负责便

起驾上树，向

0: 果是奉了皇上之命来到洛阳，为父出发，吞棍无力，切勿追累风声。
1: 是。
0: 哦，不过大人你单身脱营，又做落魄子弟当伴，这未恐。
2: 不用担心，速去巡查。
1: 是。

想啊，春香，一别三年，你定是摇晃晃。

0: 一道笑得出来，主水还要让老百姓赚钱，这有什么办法呢？哼，要是碰到万一御史大人，我定要告他一场。是呀，
1: 主水赚钱，
0: 中董条根不要忘了。放心，董条根忘不了。
1: 董条根。请问到诺元府往哪的话去呀、啊？
2: 诺元府啊，你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走上大道，一直向东就是了。
1: 多谢老爸。
0: 这位客人，你身边有没有铜条羹啊？
1: 铜条羹？哎，老爸，你们要铜条羹做什么？
2: 我们是替一个人立铜碑。
1: 立铜碑？哎，你们替谁立铜碑呀、啊？
2: 我们是替丞相立铜碑。
1: 丞相？哪个丞相？
0: 就是我们诺元的丞相。
1: 莫非他死了？
2: 他就要死了、
1: 啊、老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小姑啊，提起丞相之事，真叫人

0: 早已昏倒在地上了。
1: 母亲，女儿不行，女儿不行。
0: 沉香啊，不要难过了，好好的睡吧。
1: 老爸，天明子儿，你请这里的大娘，请我苏西，苏西，
0: 可怜的。

相，丞相。

0: 呀，啊，
1: 大圣，做老大圣，水必诺山，佛事都来。做老大圣，佛事不教，哎，长生不老。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快快快快快
1: 来来来，哎来来。
2: 六大圣，你们可曾送本花样？
0: 花样，
1: 花样何事？
2: 听说御史大人已经出京了。啊！
0: 云峰啊，不知你又从哪里听来的？
2: 此款嘞，绝非是妖风，有道是无风不起浪。
0: 哎呀，你这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啊！
1: 老大人，不可能。你看水杯大神，今生是老大神的水担，何必一扫老大神的心呢？老大人，今日是三子游，请把春香递来，今晚大家开开眼界。哎，
0: 好生，好生，来呀，写三子游，把月中春香递来。哎，来来来。

0: 哎，什么神？谁挖的？谁挖？
1: 石头打针。打针，有个花郎要抄近乎来，甚至要以他人背神。
0: 花郎？
2: 不许进去！
3: 不许进去！
4: 不许进去！不许进去！不许进去！
0: 让我进去。

0: 袁路子康，兴隆大爷，得来讨一杯酒喝。
1: 哎呀，原来是个疯子！哎，轰出去，轰出去，
2: 轰出去，轰出去！哎呦，
3: 看此人体魄硬派，不是洋话了，又是汉阳口音，说不定有来历。啊，老大人
1: 啊，
3: 不是上他过所谓
1: 啊，
3: 此人在民间一定所谓佳话，是。老大人受亲之人与民同乐、
2: 哦、与民同乐倒也有理。大人，哎，你让他进来吧。
1: 哎，
2: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1: 好，那就让他进来，在廊下坐吧。哎，
0: 走，
1: 来，请
2: 进。

0: 有酒无菜，请拿一盏鸡腿过来。
1: 要菜就要菜，何必吵人？来，拿着鸡腿接他。
0: 买，我直接来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真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3: 哎呀，真苦，
2: 傻子。哎。
0: 哎呀，云峰啊，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2: 哎呀，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你快，
2: 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真哎呀！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你看我，就这一身衣服都湿透了，你们才沾上几滴酒，就这么大惊小怪？
3: 耶！轰出去，轰出去！
1: 哎，轰出去！老大们，与命同乐。岂可就此把他轰了出去？成双一样失去，反而破美。
2: 哎，老大人，哎，受卿大业，岂可无视？
1: 对对对，今日反水神宴，就是伤悲，岂可无视？
0: 嗯，说得有理。为做师弟，尽忠饮酒；不为做师弟，轰出门去，
4: 罚他退席。
2: 哎，鸟仔，鸟仔，哎，此事请老大人还礼。
0: 列位，如今老百姓丰衣足食，个个肥胖。
2: 对，
0: 我想出一个高位的告示，四方众臣纷纷，百姓再生高。我想出一个高低的高字，修一则高高二字为玉啊。我只有托父母之福，读过千字文，我想作诗一首，请我他人。
2: 哎呦，看你这副模样，哎，你万未应死，
1: 分分那份贵金，哎，让他死死何妨？来，拿冰液来，
0: 哎，哎，来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来来，
0: 来，贵妃，快去快去，
2: 老大人，
0: 哎，来来来来啊，
2: 哎呦，
0: 哎，卷了花了，包着酒酿。

0: 勇儿，土包，哼，我走了。
1: 快快快快快！我做死宝宝，
0: 谁
1: 下得了？
0: 哎呀，春春啊，为你撑起苗穗，过一杯。
2: 玉伯战要万岁功，
3: 祝瑞老师命瑞龙，孤身告辞，愿圣功。
2: 司仪进位，不对，莫非他？啊，另外大人，杯子有事，先应告退，先应告退。
0: 哎，玉凤，谁也找这玉里有关啊？哎，我们
4: 大山，大山，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就要信任高台，哎，信任高台了。
1: 贝贝，这有药物，要信任高台，信任高台。
2: 孩子，慌什么？看了这几句诗，哎，谁把你们慌成这个样子？
0: 大人，可试问，这怕是御史？
2: 什么御史？御史来了，难道本府还没有你们清楚？真是胆小死痴，快你们有什么用？
0: 妹子，岂能和老大人相比呀？
2: 哼，这个话浪，尽管第一次出马本府，莫负王法，再给法师。来呀，把花郎与我抓回来！
3: 参相带刀。
2: 出去演戏，把丞相带到来。

呀，你们快看，本府的威严。丞相，你莫误王法，为民抗丧，此情此在，为何也？哼，压下去。

0: 岳父是道便有道，叩见大人。
1: 郭世君是叩见大人，
2: 郑昌君是叩见大人。
0: 抬起头来。爷爷道，下跪女子身挽侯差。
3: 向上为王。
0: 哦，他不从官命抗上乱法。
4: 小小女子，但官不从官命抗上乱法。
3: 向上为王。

0: 人。
1: 别闹，这里有诺冤把戏，苏告岳超，你死自己过来。你别闹，你吞赃枉法，抢劫有夫之物，罪恶昭彰，各取官职，下有悔责。骨头很差，一律拿下，听令发落。
2: 哎呀，大人！哎呀，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尽力贴近古龙原著的情节与风格，诠释侠义精神，是一次对中华传统武侠文化的精彩演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们两位既然连连得手，为何不找个地方好好躲藏，反而下战书，与我们父子在此决斗呢？江湖上哪个不知，赵全海和厉风已双双中毒，他们人虽没死，但三湘镖局和两河镖局的威信却已大伤。
1: 这与我等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三湘镖局和两河镖局的威信受损。 你们双狮镖局就成了江南最大的镖局，段合肥的那笔大买卖，不是已经落到你们的头上了吗？
2: 是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双狮镖局运气好，又跟你们仁义双侠有何相关？
0: 我们既然叫仁义双侠。

0: 江湖中不仁不义的事情，我们样样都管得。厉风、赵全海二位镖头中毒之事蹊跷，恐怕就是你们双师镖局搞的鬼。
1: 休在这里胡说八道！
0: 你们父子二人常年事无成凶，欺男霸女，这种龌龊勾当不是你们干的还能有谁？仁义双侠又岂能让恶人白占了便宜？
2: 爹，少跟他们废话。
3: 刚才这女子的声音怎么也这么耳熟呢？这人一双侠使的是没话门的功夫。

0: 我们一起送人一双匣去见阎王。
1: 我明白了，这江玉郎跟双狮镖局是一伙的，三箱镖局和两盒镖局两败俱伤，双狮镖局渔翁得利，江玉郎也能从中分到好处。

0: 多日不见，江月兰武功精进不少啊，她一定也是练了武绝秘籍。
1: 爹，
2: 哎，这位姑娘蒙着面，是因为长得太丑呢，还是长得太美呀？
1: 关你什么事啊？
2: 既然姑娘不说呢，那在下只有自己来看喽。

0: 怎么，你认识他？
1: 他就是那卖艺的白凌霄大哥，就是因他而死的。
0: 哼，真有意思，梅花门下竟然跑去卖艺。那正好，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我问你，那日杀死白凌霄的人是江小鱼吧？他现在在哪？
2: 你想找他？你别做梦了。
0: 做梦？
2: 像你这样的人跟他比起来，连皮鞋都不配。
0: 看你脸蛋长得漂亮，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现在可是你自己找死。
3: 江玉郎，我的肾腧穴好疼啊。
0: 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3: 还我命来。江玉郎，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在四海春后厨下毒手害死了我，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
0: 你是？
3: 我的肾腧穴好疼啊，我在阴曹地府连孟婆汤都端不起来。江玉郎，你拿命来，拿命来！
0: 我向来只跟活人交手，今日我倒要跟死人讨教讨教了。

0: 郎，拿命来，拿命来！何一郎，
1: 小呆，小呆，是你吗？你一出声我就听出来了，一定是你。
0: 我不是小呆，我是鬼啊！

0: 是死是活呀？快，管他是死是活，先搂上来。赶紧喝点姜汤，暖暖身子，别伤风了。啊，
1: 谢谢。
0: 哎，慢点，慢点。嘿嘿，这事儿新鲜，我看看。就是你呀！哎呀，大小伙子什么事儿想不开，跳江寻死啊？
1: 谁跳江寻死了？哟，还挺横。我们家小姐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2: 小姐，你是女的？
0: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1: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我们三小姐可是段老爷的掌上明珠。段老爷？
0: 我们家老爷的买卖遍及江南江北，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江湖人物，都得给我们家老爷面子。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2: 你爹是段合肥？
0: 当然了。
2: 你还缺伙计吗？
0: 我为什么要用你呀？
2: 难道你这一船药材不需要人打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这一船是药材？
2: 我不但知道你这一船运的是药材，我还能闻出是什么药。
0: 这里面有人参、天麻、麝香、鹿角胶、白花蛇。行啊，你小子还挺内行的。阿全，你赶紧给他找身干净衣服，下了船直接到沁鱼塘找我。
3: 好的，好的。

0: 动作快点啊，
1: 小心。哎，
2: 这边请。
3: 好。
2: 三当家的人给您带来了。

0: 三当家的，你这地方还挺大的。啊，
1: 那当然了，方圆百里的药材部就属我沁鱼堂最大最全。嗯。哎，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
0: 叫我鱼蛋就好了。
1: 鱼蛋。这个名字跟你人一样可爱。哎哎，都过来过来过来，把手里活都放下。
2: 好好好，
1: 过来
2: 过来过来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啊，这位是鱼蛋公子，以后就是咱们药材库的管事了。
3: 啊啊！凭什么？他才刚来呀！
1: 我不信啊，人家可比你们懂得多多了，你们以后都得学着点，听见没有？
4: 好，
0: 鱼蛋公子，我叫阿全，以后你有什么不清楚的都可以问我。
1: 实在不行，问我也可以。
0: 好啊。

0: 怎么镖头，一切准备就绪。
1: 这趟镖非同小可，大家一路上需得抖擞精神，格外小心。
2: 是。
1: 起镖。

0: 太湖三煞只给死人借道，就凭你们三个兄弟们，杀！
1: 在下保镖不力，请段老爷恕罪。怎么会这样啊？前几日你们父子是怎么拍着胸脯向我保证的呀？
2: 为了段老爷的镖银能够安全的送抵，双十镖局不惜花重金，聘请了十数名武林中的好手与我们一同保镖，没想到还是让贼人得了逞。
3: 你知不知道镖银谁劫的？
0: 太湖三煞。
4: 什么？太湖三煞？

公子，没想到这趟买卖这么顺手，多谢公子把这么美的差事交给我们哥仨。

0: 不错，
1: 对啊，
2: 可以。
3: 大家可格外当心啊！啊，
1: 怎么了？
3: 三当家的今日脸色可差了，谁都别惹他，谁也别招惹。
4: 哎哎哎，干嘛呢？都是我在这干嘛呢？不知道干活呀？
5: 你
4: 等
5: 我，
4: 一个个都是饭桶，全是饭桶。
6: 谁欺负咱们三当家的了？
4: 哎，我还不是双十镖局那父子俩。哎呀，
5: 还有，放那
6: 儿，放那儿。镖营出事了。
4: 你怎么知道是镖营的事儿？
6: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双尸镖局干活，他告诉我。
4: 什么双尸啊？我看呀，就是双尸。哼，这么多人保镖护送，刚一出城门就被劫了。
6: 既然双尸镖局已经接了镖，怎么还会被劫呢？
4: 双尸镖局的镖怎么就不能被劫了？
6: 是谁劫了你们的镖营？
4: 听说是什么太湖三煞。
6: 哦，那双尸镖局把镖银丢了，可得找他们赔啊！当了裤子也得让他们赔啊！
4: 对呀，没错。
7: 江玉郎跟双尸镖局勾结，好不容易。

你才接下这单生意，怎么就被人给劫了呢？难道是碰上高手了？不可能！什么太湖三傻，根本就是太湖三傻。以江玉郎的功夫，不可能打不赢他。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江玉郎玩的这出叫监守自盗。

0: 三当家的，镖银找到了吗？镖银，镖银，你就知道镖银，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我当然关心你啊。那你倒是问呐。镖银找到了吗？哎呀，我是这个意思。这镖银找到了，你自然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每天都开心啊，是不是？我到头来还不是在关心你。
1: 哼，小姐，老爷让您赶紧回府。
2: 听说被劫走的镖银找到了，找到了，
3: 谁找到的？来的那人年纪跟余公子差不多大，白白净净的。莫非是江玉郎？
2: 这十数年来，江南太平不是官府的功劳，那是仰仗江南大侠。再往后的几十年，就指望江南少侠了。我段和肥算是服了，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此番追回镖银。
3: 江少侠也就此扬名立万了。别，别，哎，镖银找着了啊！见过江大侠，找着了，多亏了江少侠呀。
4: 哪里哪里，段老爷，段三姑娘，镖银已全部送回双狮镖局库房，重新点收。这太湖三煞的人头已悉数在此，
3: 真是可喜可贺呀！江少侠才回江南啊，就建奇功。
4: 追回镖银，手刃了贼人呐！
5: 这太湖三煞为祸武林，玉郎自当出手，为武林除害。嗯，
6: 说得好，说得好啊！江玉郎，这话你都说得出，脸皮真够厚的。你也就是糊弄糊弄这段胖子。
4: 哎，
1: 江少侠，我听说这几个人行踪飘忽不定的，你怎么找着他们的？
4: 啊，江某在江南呢。
1: 朋友众多，想找这三个恶贼也并非什么难事。<笑>
4: 来来来，
1: 哎，来来来来来，<笑>江少侠冒险杀贼，段某不胜感激啊，略备薄礼，聊表谢意。哎，在下不能收。
7: 哎呀，江少侠，这是我爹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1: 哎，惩恶除奸，为江湖除害，不图回报。段老爷，段三姑娘。
4: 你们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好，好，好！哎呀，
7: 哎呀，江大侠，你真是教子有方啊！啊，<笑>江玉郎，你不为财，那就只有为名了。镖银被劫，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一出手就大获全胜，从今往后，江湖上人人都得对你刮目相看。
4: 哎，
7: 于大。
4: 嗯，你刚才一直躲在暗处，说要看什么蹊跷，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说了你也不信，
7: 那你倒是说说看呢。我怀疑这江玉郎是监守自盗，怎么可能？
4: 我就说你不会相信的。
7: 哎，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4: 就凭我的耳朵，能听到别人心里的声音，他肚子里有什么鬼主意，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7: 你还有这本事？嗯，哎，那你能不能听听我心里想的什么呀？<笑>
4: 我试试。
7: 听见了吗？
4: 嘘，
7: 哎呀，讨厌！<笑>
4: 哎，你别笑，别笑。你这声音有点太小了，我听不清楚。
7: 啊，是不是太远了？<笑>
4: 没撞坏了吧？劲儿太大了。所谓这人心隔肚皮，你这肚皮，我这肚皮怎么了？太厚了。哎，于丹，你给我站住！<笑><笑>
8: 公子，这个铁姑娘真是难缠，已经道别了好几次，又跟上来了，您看怎么办？

0: 错。
1: 三等奖走。
2: 哎，于丹！哎，于丹！
0: 哎，过来看看，
2: 你这是什么呀？
0: 来的正好。
3: 什么东西？
0: 想玩吗？
2: 好啊。怎么玩？
0: 上来，我教你。手抓住这个，脚像我这样蹬，一下，一下。
3: 好玩啊！
0: 哎，用点力，蹬。哎呦！

0: 你怎么那么重
1: 啊？
2: 你们都在这看什么呀？我还不赶紧干活去！
3: 是。
0: 江玉郎，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还有你爹江别鹤，如果他真的是个正人君子，他为什么不对你严加管教，反而出来替你撑腰啊？啊？
2: 于丹，于丹。我美吗？
0: 你没事吧？
2: 爸爸，我没事。
0: 可能是我有事。
2: 哎呀，哎，我说你喜欢不喜欢呢？
0: 还行，你这身装扮才像女人嘛，比以前好看多了。
2: 那就是喜欢了，
0: 挺好的，挺好的，看着不碍眼。
2: 哎哎，那走走走，咱俩现在上街，再买几批布料去，再做几套衣服。
0: 我还有好多事没忙完呢。
2: 哎呀，我今日放你假，今日放假。
0: 啊！
2: 哎，你怎么了？
0: 肚子疼。肚子疼。
2: 于丹，我等你啊。
4: 于丹少爷，
5: 少爷，少爷，
4: 快醒醒，快醒醒。少爷，
0: 怎么了？
4: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段老爷要见你。快快快，
0: 少爷，
4: 里面换衣服，快走。哎，换衣服，
0: 见我干嘛？
4: 哎，快快快，走！那得你去了才知道。段老爷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一个，今日居然要点名见你，你说你是不是走了大运呀？啊！
6: 刘总，请。

0: 我的宝贝儿哎，我的宝贝儿哎，开牙呀，来！哎，宝贝儿，来！
1: 宝贝儿，
0: 你爹是去。

0: 圈啊，逗我玩呢。
1: 怎么又买一只啊？
0: 得买呀、啊，闺女，这红头棺材板啊，太好玩了。开，
1: 哎，
0: 哎，别捣乱，去。
2: 刘嫂子，请请。
0: 哎呀，一边去！开牙呀，啊，哎，你开牙呀！等你个等，等你个等，开牙呀，哎，开牙呀！
1: 我爹，
0: 开牙，开牙呀！
1: 爹，
0: 啊，
1: 爹，
3: 哦，大老爷，
0: 你说的人就是他呀。来呀、啊！哎呀，这小伙子长得那是一表人才。
1: 那当然。
0: 啊，上菜，准备开饭。
4: 是是。
1: 来，
0: 吃菜吃菜。
3: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好。
0: 家里高堂可在啊？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3: 我爹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0: 死了？
3: 啊，
0: 死了也挺好。
3: 啊？
0: 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翡翠匣子值多少钱？
3: 如果段老爷单是问这个匣子的话，我估摸得值万金左右。如果问的是这里面的蟋蟀的话，这可就是无价之宝了。
0: 哦。
3: 这红头棺材恐怕是个刽子手。
0: 哎呀，你连这个也懂啊。
3: 这世上除了生孩子，恐怕我不懂的事还真不多。
0: 姑娘啊，你眼光真不错。这小子不但长得眉清目秀的，还聪明伶俐。哎，我的家业给他继承我放心了。
3: 继承家业
0: 啊？怎么了啊？继承家业，你那么聪明还听不懂吗？啊，嘿，怎么，难道我闺女看上你了，是你小子的福气啊？
3: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你还嫌弃我闺女不成啊？
3: 我怎么可能嫌弃她呀？只是她这么壮，我这么瘦，我招架不住呀。
0: 啊，你说的是这事儿啊？
3: 啊，
0: 好吧，从今天起你多吃。哎，你少吃啊！现在你就把筷子给我放下，不许吃了。
1: 好，我不吃了。嗯，不吃了。
5: 老夫此来江南，尚未来得及拜访江大侠，便先听说了令郎的丰功伟绩，哈，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
6: 过誉了，过誉了。
5: 啊，虎父无犬子。江大侠后继有人，来，老夫敬江大侠一杯。
6: 多谢多谢。铁老爷子为何叹气呀？
5: 最近江湖上的事儿是一桩接着一桩啊，远的不说，单说江南，为了段合肥的一趟镖，连出事端。前几日，两河镖局和三乡镖局的总镖头同时中毒，江大侠可曾听说呀？
6: 听说了。
5: 江湖上风言风语很多，许多人认为赵李二人为抢这桩买卖相互下毒，真是可笑啊。
6: 您的意思是当中另有隐情？
5: 那天老夫也用了同样的酒菜，可我却安然无恙，想来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呐。
6: 您怕有人会猜忌您？
5: 老夫一生光明磊落，不怕别人猜忌，只是在老夫眼皮子底下出了这么蹊跷的事儿，就算不是为自己证明，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那现在有什么线索？
5: 唯一的线索就是血魄经，此毒非中原所有。江大侠对医药是颇有研究，可否替老夫查查血魄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人把这偏门的毒药带到了江南？ 我想顺着这条线索

0: 一查到底，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主谋。
1: 铁老爷子，您放心吧，江某一定会尽力。嗯，
0: 来，就有劳江大侠了，
1: 请。
2: 爹，
1: 玉郎，铁无双住在哪里？
2: 爹，城外地林庄，庄主赵香菱是他的好朋友。铁老头还说，不查到主谋，绝不离开江南。
1: 他一直以武林盟主自居，
2: 我看他是不自量力，跟爹比起来，他就是个无用的老朽。哦，对了，爹，孩儿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花无缺，他的行踪甚是诡异，狂狮铁站的女儿也一直跟在他身边。

自从第一眼看到花无缺，为父就夜不能寐。他长得实在太像了，简直就是死鬼重生。一定要想办法将花无缺和铁无双一并铲除。

0: 爹，标印已重新点收好，车辆马匹也都备好了。
1: 等明日天放晴了，我们立刻出发。

0: 怎么回事啊？他们都怎么了？
1: 死了，
0: 都死了。

0: 我的镖银呢？没了，都没了！怎么会这样啊？到底是谁跟我段合肥过不去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杀人狂魔，将血雨腥风吹到了原本太平的江南，让老夫着实痛心呐。
1: 双尸镖局的事我也听说了，真是惨绝人寰。
2: 听说花公子从此经过，江某特意前来邀请，请公子与我携手追凶，不知意下如何？
1: 吴缺遵命，当尽微薄之力。
3: 哎，哎呀，
1: 没事吧？哎呀，
3: 镖银又被劫了！
1: 你看看，一说镖银，你的反应比我都大。这次何止是被劫了呀，双尸镖局的人。 全都被杀了，大小镖师、内外趟子手，一共39人，一个都没剩，到最后就活了一个喂马的马夫。那
2: 江玉郎呢？
1: 跟江玉郎有什么关系啊？他又不是双尸镖局的人，他早就除了三煞，功成身退了。
2: 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1: 不知道。哎，你说一下杀了39个人，这江湖上。
4: 有这么厉害又歹毒的人吗？你刚刚说的那个死里逃生的马夫，他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对呀，当时我正在后院喂马，听到一阵叮铃铃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些人大声的喊，那喊声真是撕心裂肺啊！我仗着胆子出来看，看见他们正在往后院逃，后面跟着一个人。 提着一把钢刀追了出来，
5: 那人长什么样子？
4: 外面下着大雨，我也没怎么看清脸。不过，那人看起来年龄挺大，白发，白胡须，身材魁梧。这个老家伙，他杀起人来，真的是太狠了，就像是从地狱里跑出的恶鬼一样。是吗？
5: 那当时你在哪里？
4: 小的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我就吓得躲在镖箱后面。
5: 那他没有发现你吗？他从我身边走过，还好没往我那儿看，就直奔凤镖银的库房去了。还有其他的吗？
4: 其他想不起来了。
5: 那你先回吧，想到什么线索，随时告诉我们。
6: 好，二位大侠，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双尸镖局报仇雪恨呐！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谢谢二位大侠，
5: 回去吧。
6: 谢二位大侠。江大侠，花公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镖银。 数额巨大，还麻烦二位千万帮我找到凶手，找回镖银，段某绝不会亏待二位的。
7: 江某只是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图回报。
6: 那段某，先谢谢二位大侠。如果几位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寒舍先暂时住下。
8: 我，
7: 好啊好啊，谢谢段老爷。
6: 这位姑娘是花公子的朋友吧？
7: 嗯，是啊。
6: 来人呐，打扫两处清静的院子，安排几位大侠住下来。
8: 是是。

0: 少侠。
1: 这些尸体这么集中，可见此人刀法有多快，
2: 几乎是在一瞬间杀死了所有人。世间真的有这样的高手吗？
1: 倘若真有这样的人，他早应该在江湖上名声大振了。

0: 把四下的灯点燃，这盗贼肯定跑不了。
1: 完了，出不去了。方圆百里的药都被买光了，河洛郡镇江来回几百里，我想铁姑娘怕是等不到了。
2: 铁姑娘，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65655。400100066555。
5: ZZTV
6: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5: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3: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55。

0: 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应该是凶手留下的吧？
1: 什么人居然有这么大的脚？
2: 一、二、三、四，好，缠腿。
3: 哎，爹，您的脚可真大啊！
4: 哇，脚大力气大吗？
3: 那我长大以后也要像爹一样有双大脚。
2: 傻丫头，女孩子脚大了以后怎么嫁人呢？啊？
3: 我才不嫁人呢，我一辈子都要跟爹过，

只大脚印让我想起了你。女儿真是该死，我爹虽然爱与人比武，但绝不是杀人狂魔，对吧爹？

0: 哎，三姑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没事儿，有事儿。你这腰这么细，你能不能教教我，我怎么才能跟你一样啊？对不住啊，三姑娘，之后恐怕也教不了你啊。
1: 我觉得三姑娘这样就很好啊，为什么女子一定要养柳夕瑶呢？谁这么想啊？我以后的夫君。夫君？你要成亲了，恭喜你啊！<笑>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如意郎君了，没想到我遇着他了。<笑>我觉得能娶到三姑娘的人，一定特别幸福。<笑>
0: 他是我们家一个伙计。 人又聪明又机灵，长得还好看，我认为啊，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而且是他让我变成了现在这样有女人味的女人。
1: 那很好啊，证明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0: 哎呦，命中注定！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这四个字，命中注定。<笑>

0: 是铁姑娘吧？请问移花宫的花无缺公子是住在这里吗？正是。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啊，我们家老爷特地嘱咐啊，送一套好酒给他。
1: 敢问你们家老爷是？
0: 我们家老爷是铁无双铁老英雄。
1: 你交给我就行了。
0: 那就有劳姑娘了。
2: 来，吃啊，夹菜吃。
0: 来，我给你夹。
1: 段老爷
0: 啊，你说我们要不要把那马夫找来再问一问？他很可能。
3: 那凶手武功那么高，怎么可能就没发现他？他还能侥幸活下来？
2: 那依照你的意思是，
1: 要么就是那个马夫跟别人里应外合，要么他就是那个凶手故意留下来的活口。
2: 哎呦，
3: 你们能不能顾及点我的感受啊？那件事不是有江大侠去查了吗？你们能不能聊聊我们正事儿啊？
2: 好，姑娘，聊你们正事儿。
0: 啊，嘿，我找人算过，下月初三就是良辰吉日，最宜嫁娶。嗯，女佣父母，我替你做主了啊。下个月你们成亲。
1: 要个月成亲？
0: 啊？
3: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要是留在青羽堂，兴许还能查清这桩标炎案的来龙去脉。 搞清楚江玉郎那小贼的阴谋诡计，我怎么可能不愿意？三姑娘看上我，那是我的福气。只不过这事来得太突然，就好像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馅饼，把我给砸晕了，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要不这样，你让我缓缓，这种事急不来的。
3: 我懂，我懂，这两个人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嘛。
0: 但是。
4: 我就是有点心急啊，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3: 好，我都听你的，但你这嫩豆腐，我吃定了。<笑>
4: 你们这段府还真够大，没人带着，全得迷路。
3: 小鱼啊。 小鱼儿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啊？
5: 这儿以后就是您的家了，您得好好熟悉熟悉啊。
4: 家？我从小到大，还没有过家。
3: 鱼大，鱼大。

0: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哎，
1: 庆余堂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
2: 您马上就是新姑爷了，庆余堂的事还要操心啊。哎
0: 呀，天色快晚了，你别再着凉了，赶紧披上这个。
1: 好，我自己来。

0: 铁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1: 新姑爷
0: 啊。对对对，
1: 我知道了，
0: 他就是我说的全天下最好的男人。哎，你干嘛呀？还不好意思啊？
1: 新姑爷果然一表人才，三姑娘好福气啊！
0: 哎呀，铁姑娘，你不用羡慕我，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善解人意，以后肯定能找一个如意郎君，是不是？
1: 婚期定了吗？
0: 哦，我爹找人。
2: 没有。
0: 哎呀，他老不着急的，但是我爹呀，都给我们做主了，这事儿啊，反正不是初一就是十五的，肯定的。
1: 那恭喜二位。
0: 谢谢铁姑娘。

我不想让你赖在花无缺身边，几个月以来一直被人指责不要脸，可你却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良心让。

0: 二位，药房打烊了。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知二位这么晚了来庆余堂有什么事儿啊？
1: 当然是抓药啊，家有急症病人需要四种药材：附子、肉桂、犀角，还有熊胆。
0: 可有方子？每味药的剂量如何？
1: 没有药方，你们药店里有多少，咱们就要多少，全都要，一钱都不能留。
0: 你们清鱼堂药库的这四味药，我们全都要了。二位，你们要的这几味药不是大寒就是大热，确定没搞错？
2: 一点没错，你们照办就是了。我们带足了银子，着急买药回去交差，劳驾利落点。
3: 二位，四味药材均已装好。
1: 谢了。
2: 天黑慢走啊。

0: 有人中了毒，需要买药解毒。我要附子、肉桂、七角熊胆、梅药三金，快！
1: 对不起，姑娘，这些药没了。
0: 这么大的庆余堂，怎么连这些药都没有？
1: 哎，咱们可是百年老店，原本什么药都有的。可是真不巧，刚才这四味药全被人买光了。
0: 城里的药店都买光了，连郊外的庆余堂也不放过。我问你，刚才来买药的都是什么人？
1: 这以前还真没见过，我们只管做买卖，客人的来历我们不好过问。姑娘慢走啊。

下毒的人早就知道他们要买哪几种解药，所以先将市面上这几种药都买光，显然是一心想要将中毒的人置于死地。下毒的人真是豪狠，可用的到底是什么毒？难道连移花宫的灵药都不能进？不然何路怎么会深夜奔波四处买药？

0: 公子，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其实，何禄姑娘这次空手而归，我之前已猜到，这几种药虽然名贵，但绝非含有之物。怎么会这样？花公子，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其实，何禄姑娘这次空手而归，我之前已猜到，这几种药虽然名贵，但绝非含有之物。怎么会这样？花公子，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其实，何禄姑娘这次空手而归，我之前已猜到，这几种药虽然名贵，但绝非含有之物。怎么会这样？花公子，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其实，何禄姑娘这次空手而归，我之前已猜到，这几种药虽然名贵，但绝非含有之物。怎么会这样？花公子，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其实，何禄姑娘这次空手而归，我之前已猜到，这几种药虽然名贵，但绝非含有之物。怎么会这样？花公子，不必太过忧虑，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们知道他是下毒之人。
1: 此人害的恐怕不是他，而是少侠你。
2: 床上躺的到底是谁呀？既然中毒的不是花无缺，何路又何必急成这样？
3: 什么人？何路，照顾好铁姑娘。
4: 站住！到底是何人？
5: 有事没人再说吧。散会。

0: 在下江平贺，我以江南大侠的名声保证，若你现身，说明到访理由，江某跟你保证，绝对不会为难你。若你执意不听好言相劝的话，只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江大侠，发生了什么事？
0: 段府进了盗贼，大家莫要惊慌，自乱阵脚。你们去，把四下的灯点燃，这盗贼肯定跑不了。快！
2: 是是。
3: 说抓那贼是你吗？
4: 是啊。
3: 啊？
4: 不是啊。
3: 那到底是不是啊？
4: 我跟你说不清楚的。
3: 胡说八道，我开门去。

0: 其实我是来找你的。
1: 你真是个盗贼，窃走了人家的心。
2: 朋友，出来吧。
3: 张大侠，我是段三啊。
2: 哦，是三小姐，府里进了盗贼，我怕会伤害到你，可否让江某进来捉拿盗贼，保护小姐？
3: 我屋里真没人，我没穿衣服，我尚未出阁。江大侠要是深夜闯到我的闺房里，这事儿要是传了出去，怕是辱没了江南大侠的名声。
2: 抱歉，惊扰三小姐了。

0: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但你能不能先答应我？
1: 你求我任何事情，我都答应你。
0: 好，你帮我想个办法出去，一定不能让别人发现。
1: 你现在就要走吗？来人呐！来人呐！有交代！
2: 段姑娘，你没事吧？
1: 我刚才看到一道黑影，往铁姑娘的房间去了。你说我相公，我怎么可能害你呢？我得把他们先引开才能放你出去。
0: 真是我的好姑娘。压死我了。
3: 公子，
4: 有没有什么人来过？
3: 没有人来过。
4: 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好。铁姑娘怎么样了？
3: 不太好，身子越来越凉，神志也越来越模糊了，恐怕毒气已攻心。
4: 你谈毒酒为什么不让我喝了呀？铁姑娘，铁姑娘，铁姑娘，我是花无缺，能听到我说话吗？铁姑娘，何璐又去买药了，很快就会回来，你一定要坚持住。
3: 方圆百里的药都被买光了，何璐去镇江来回几百里，我想铁姑娘怕是等不到了。

0: 们共饮此杯。
1: 来，
2: 好，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3: 还真得感谢赵庄主，若不是赵庄主召见，像我们这种江湖后辈、无名小卒，哪有资格跟铁老前辈一起饮酒啊？
0: 江湖中人若是知道罗三、罗九和铁老前辈一起喝过酒，不知道该有多羡慕呢。
4: 二位如此过谦，老夫也敬二位一杯。
0: 来，
3: 请，
4: 请。
3: 谢铁老前辈，谢赵庄主。
5: 原来这些药材都被买到了地灵庄。
4: 听说罗氏兄弟行走江湖，靠的是自创的武功，可否让老夫开开眼界？
3: 这就惭愧了，前辈面前晚辈怎敢献丑啊。
0: 是啊，哎，铁老前辈爱财如命，两位可不要扫了铁老前辈的兴啊。
6: 铁老前辈，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4: 嗯，
6: 献丑了。

兄弟二人应该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故意用了些三脚猫的功夫隐藏了自家武功的门路，居然连铁无双这样的老江湖都骗过了，城府可真是够深的。

0: 老爷，果然还是父子、肉桂、喜酒、熊胆。这药哪来的？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是谁，从昨晚到现在，连着十几车，无缘无故的把这些药材送到咱们地灵庄来。哎，
1: 我猜是不是有人要害咱们老爷呀？
0: 这怎么可能啊？他们说这些药还挺贵的，不但没毒，反而还大补呢。怎么个害法？
2: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把这些药抬到后面去。
3: 是。
4: 怎么个害法？就是这个害法，好毒的连环计。有人故意把解药买走，送去地灵庄，好叫那花无缺以为是地灵庄下的毒。这招可真够阴的。可是地灵庄庄主就是个做买卖的，就算是嫁祸，与移花宫也扯不上关系啊。莫不是因为段合肥同是生意人，相互间有仇？
0: 倒是说得过去。对呀，谁让花无缺住在段府呢？哎，管家好，
4: 记住了啊，在我们地灵庄干活，关键是要勤快、老实、少问、多做。哎，明白明白。
0: 对了，庄里还有个忌讳，有个人的名字不要提。
4: 段合肥。
0: 没错。 那肥猪，我家庄主迟早要将他满身肥肉，红烧了吃。
4: 咱家庄主跟这段合肥冤仇这么大呢？
0: 是啊，他本来是个外来户，却专门跟我们家庄主作对。我家庄主在哪里有买卖，他就在对面也开一家。我家庄主有哪些大主顾，他就不惜一切去结交。真不要脸！哦，
4: 怪不得他能赚得盆满钵满。哼，
0: 做生意讲究本分。
5: 那姓段的用这种卑鄙手段，简直不是人！
4: 简直就不是人呐！好了，各种因由你也知道了，往后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是。地灵庄附近山清水秀，明日我和罗三、罗九兄弟俩陪铁老前辈出去转转。既然是栽赃嫁祸。
5: 这连环计的主谋一定知道现金药材到底在哪，恐怕这就该来兴师问罪了吧。
6: 老爷，江南大侠江别鹤求见。啊，
5: 江别鹤，他来做甚？赵庄主。
6: 江大侠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是在下来的不是时候，倒要请庄主见谅才是。啊，
5: 哪里哪里，备茶。二位里面请。江大侠，别来无恙。
7: 铁老前辈，我们又见面了。
6: 啊，
7: 这位是移花宫的花无缺公子。
5: 晚辈花无缺，见过铁老前辈。花公子果然是气度非凡呐！老夫早听说花公子来了江南，正有一结识呢。太好了，太好了，大家欢聚一堂，这可真让地灵庄蓬荜生辉呀！啊，哎，这。

0: 我们要赶紧找到这些药，赶紧给铁姑娘煎药。是。
1: 中毒的是铁心兰。
2: 赵庄主，那些药怎么会在这儿？
0: 在下真不知道这些药是谁送来的。
2: 赵庄主，你当真不知道这些药是谁送来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事说来也不复杂，有人毒害花公子的朋友，又将市面上的解药全部搜购一空。依你所见，搜购解药的人是否就是下毒的人呢？
0: 嗯，没错。

0: 可是在下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啊，那些药是昨日夜里陆陆续续有人送来的。
1: 是谁送来的？
0: 在下也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些药材非常的珍贵，为什么会有人无缘无故的白白的送上门来呢？
0: 当真不是在下买的。
2: 江大侠，老夫这几日都住在地灵庄，可以替赵庄主做个保。今日他忙于待客，他连门都未出过，又如何去买这些药材？
1: 若赵庄主没有去买药的话，那铁老前辈，这些药材是您派人去买的。
2: 江大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必定是有人栽赃。
3: 哎，怎么怀疑到铁无双头上了？
1: 此事干系重大，口说无凭，何人可以证明不是您买的呢？
2: 罗氏兄弟可以作证。
4: 啊，这我们兄弟可什么都不知道。
5: 是啊，
2: 你们二人怎会不知？药材送来时你们在场啊。
5: 铁老前辈，您德高望重，您买药的事我们在场也不好过问
4: 啊。是啊，
3: 这两个家伙变脸挺快啊，刚才还拍铁无双的马屁拍得震天响，这一转眼怎么就落井下石了呢？他俩到底什么来头？
2: 你们二人为何如此说话？
4: 这我们兄弟只是实话实说。
5: 你实话实说吧。
1: 这件事非同小可，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绝对不可以污了铁老前辈您的名声。不如这样吧，等铁姑娘她服了解药之后身体好转些，再听听他怎么说吧。

0: 好些了吗？好多了。铁姑娘，那日送毒酒的人，你可记得？嗯，那日我在段府花园闲逛，迎面来了位紫衣少年。
1: 我们家老爷特地嘱咐我送一坛好酒给他。
2: 敢问你们家老爷是？
1: 我们家老爷是铁无双铁老英雄。
3: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0: 我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
1: 铁姑娘，我们无缘无仇，为何要栽赃陷害呀？
2: 哎，
3: 我
1: 铁姑娘自己中了毒，她又有什么必要说谎呢？
3: 江别鹤。
1: 我从来就没有派人给花公子送过酒，更何况是毒酒。我与花公子素不相识，我为何要害他？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何双，
2: 扶铁姑娘下去休息。
0: 是。
1: 花公子，你说句良心话，你相信老夫会害你吗？
3: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在下不敢断言。
2: 你还真敢怀疑我？我看你是初涉江湖，根本不了解铁某的为人。
3: 老夫一身光明磊落，从没做过亏心的事。
2: 老夫问你，你相信我铁无双会下毒害人吗？这铁老前辈是武林泰斗，这种龌龊的事儿，应该不会吧？

0: 你们都听见了吗？
1: 你们也可以说说看，不用害怕铁老前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嗯，你出来。
2: 张大侠有何吩咐？刚才铁老前辈所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1: 小人听得一清二楚，他有没有加害铁姑娘的理由？没有。哼，你这么说，这个毒不是他下的。
0: 是铁老前辈下的。
1: 嗯，说说你的想法。小人以为，铁老前辈虽无加害铁姑娘之意，却有毒杀花公子之心。
0: 原本的目标应该是花公子，那铁姑娘不过是无辜的受害者罢了。可是她跟花公子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加害于她呢？
1: 张氏，老夫为何要害人？
0: 我倒是猜了几种可能。
2: 既然如此，来说来听听。
1: 杀人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呢，是仇恨。
2: 老夫说了，无冤无仇。
1: 这二呢？
2: 是妒贤嫉能，哼！笑话。这三可能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被别人发现，杀人灭口。这教父的嘴皮子够厉害的呀，我明明没见过他，可是又觉得哪里熟悉，真是奇怪。老夫一生顶天立地，光明磊落，从没做过一件害人的事儿。
1: 可你的小厮却信口拈来。哼，好，那就当着大家的面，
2: 你说，老夫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那铁老前辈，我可讲了，是镖行的人都在传，是铁老前辈您杀了人，劫了镖。
2: 杀了人，劫了镖？我劫了谁的镖？
1: 是段合肥段老爷的。
2: 段合肥，这城里的人都知道，段合肥和赵庄主是死对头。若是段合肥的银子都没了，最高兴的当然是赵庄主了。段合肥是外地人，若因此被挤出本地，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和赵庄主抢生意了。<笑>
1: 就算是如此，那跟老夫有什么关系？若是没有关系，您怎么会一直住在地灵庄啊？ 赵庄主一定会对您感恩戴德，还会重重酬谢。您这笔买卖赚大了呀！您本以为这件事情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官府纵然有人调查此事，也绝不会查到您的头上。可您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段老爷竟然会请了花公子和江大侠联手来破这惊天奇案。江大侠是您多年好友，您倒是不怕，花公子呢乃移花少主，才在江湖上走动，您就是想结交也来不及啊！ 更何况，花公子不仅武功盖世，而且绝顶聪明。你杀了那么多人，又怎么会不留下蛛丝马迹？您怕东窗事发，所以就先下手为强，要杀了花公子灭口。
2: 我说的没错吧？你这奴才，我先撕了你的嘴！
1: 绝神功，原来是你江玉郎！哼，
2: 想杀人灭口吗？江别鹤，你
1: 原来是江氏父子联手搞的这个连环计。好啊，江别鹤。

0: 是坐以待毙，还是要放手一搏，可都在您的一念之间啊。
1: 好，就这么办。
2: 我铁无双就站在这里，如果你们谁认为老夫该死，就过来杀我吧，尽管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

0: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高新发专辑，戏韵悠悠传江南，初心灼灼守梨园，胡剧的婉转唱腔里藏着几代人的岁月记忆，让我们跟随胡剧名家高新发的讲述，穿越时光长廊，回望那些鲜为人知的梨园故事。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秦香莲，影片由京剧名家赵秀君、孟广禄领衔，以传统剧目为根基，在遵循京剧艺术特点的同时，运用电影语言重构舞台时空，强化戏剧张力，再现经典剧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8岁得了一个奖，48岁得了第二个奖。
2: 如今提起高新发，观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嘲讽吃菜。这一段来自于传统剧目《卖青炭》的表演，在他手中得到了充实与提升，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胡剧的一大招牌。
3: 我听看你完了这一生。
1: 18岁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得好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汇演。87年的时候，湖州市召开两会，我是参加政协会的，凡是参加就是文艺界的剧团，要两会结束之后要办一个文艺晚会，招待两会代表。那么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呢，一分配任务啊，啊老高，你要你那个出一个节目的。我想来想去想，就是胡剧啊，就弄个什么节目。那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整理过了，整理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有些可以删除，有些个要增加。原来他这个是4个菜变了5个菜，那我为了增加8个菜。那么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就改变这个，把这个嘲讽吃菜整理，自己排，那排嘛自己知道怎么来去，怎么搞法，我就跟做曲的这个同志。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是3小戏当中的其中一只小戏，叫《卖青炭》，一个小戏当中的一个老板，早上起来。个店还没有开张，但是店门已经开了。在没开张之前呢，
4: 来来来，
1: 这个店小二啊，把他搞了8个小菜。这个曹峰先生就在这段时间，我们江南的地方呢，乡下到城里，他有航船的，他有早班，他有晚班。但早班的航船呢已经到了，晚班的航班呢还没来。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正好在什么时间，9点到10点，那么他就吃这个，等于中饭早饭一起吃。这是做老板呢他以前的规矩了，就是

0: 三小时有一个特点，捏韵到底，卖清淡，它是开南音，南开山，那么都是这个一韵到底，没有其他韵脚。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一个曲调到底，一个什么调呢？叫春溪调。你什么东西，感情啊，什么啊，走路啊，都可以的。我听啊你哇啦啦个一声啊，嘿。
1: 你旁边因为举着我把东西塞到啊老
0: 那它是这样一个调子，后面呢就起承落起调撑下去，唱多少句都无所谓，它就是上下两句，这个曲调呢就是一个曲调一个音到底，这是我们唱弹簧的特点。那么我想了想去呢，把这个呢跟这个作曲的呢商量之后呢，他就是用这个用春溪调到底，那么音韵写好的时候，他适当的把它修整一下，改一改。我拿这个呢去到两会里唱。
1: 山崖里红中发热，怕把杯。我有个两只菊花呀，吃了半汤小鱼。
2: 首次尝试高新发的嘲讽吃菜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反响强烈。到1989年，高新发打算带这出戏去参加比赛，彼时却遇到了障碍。
0: 89年，浙江省叫进全省中青年演员精英大奖赛，50岁以下，超过50不行，而且还有两届演员以上。那么这样呢，我们湖州只有一个是50岁以下的，是长兴豫剧团那个团长，他是二级演员，他在当地呢还是少有名气的。我那时候呢还是三级演员，那么其他的都是老的，50岁以上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一个嘛，怎么参赛啊？
2: 按这次比赛的规定，高新发的级别并不能参与其中，但正是嘲讽吃菜给他带来了破格的机会。
0: 湖州市文化局啊，他就是破格报名跟省里要求，我们这里有一个少数剧种湖剧，那么演员呢高新发，他这个戏太好了，我们这里湖州当地影响太大了，是吧？那么这个呢，这个湖剧的特色呢都占据的很有特色的，是不是可以参加吧？这个戏呢它是只有14分钟，参加不好超过一刻钟的，超过一刻钟这个取消不平。正好我48岁，省文化厅就是评委会了，可能上他们呢同意，那么就是我那一个三级演员。那天晚上台下坐的都是评委领导，全省的各地的今天没有演出任务的演员，内行全部是坐满剧场的演出，每一晚上15个，14个都是豫剧。那突然就冒出一个西瓜皮帽子长长马的马褂了，出来一个，大家感到很新奇。在这次晚会上，我演出了之后了，5次鼓掌。

0: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自己也没料到。你都是内行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那么大家都议论纷纷了。最后呢，全省啊50几名当中判了18名最佳演员奖、表演奖，我的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呢，这个戏大奖嘛。
1: 跟梦一个人去，那大家都不怕黑。
2: 啥子军人啊？
1: 我又没得。
3: 就这样，高新发改编提升的《朝凤吃菜》在省内一炮而红。他代表胡剧以这出戏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演出，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对传承有了更多体悟。
0: 92年，我们浙江省是3个剧团代表浙江省去参加在福建的泉州天下第一团在南方片举行汇演，文化厅的副厅长带队，全国只有121个，只要再不抢救去掉了，一个剧种一个剧团。这个节目有特色，3个剧种啊，温州一个欧剧，新张的一个吊腔，他的乐队都放在台上的，都是要帮腔要唱的，这个是很古老的。那么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演出演嘲讽，你怕你观众看不懂了，但是你的表演当中吃的东西他看得出来了。我们拿了两个优秀一个表演奖，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戏为什么观众要看呢？他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观众是生活的，你好不好，这个他马上反映出来了，对吧？好的就是下面要鼓掌的，你不好的啊，下去。所以演员呢，这个一定要下苦功，把老传统的东西了，也要扣住，拿着这个精华的东西呢，一定要维持，吸收好。我们继承了老一辈的，我们还要传承到下一辈。
3: 朝凤吃菜由最初的4个菜到8个菜，高新发让每一段表演的特色都凸显出来。从吃螺丝开始，每吃一个菜都会有不同的亮点。
0: 8个小菜当中，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怎么吃好法子呢？就是先跟观众就要讲，清明缺口楼，水沟缺张口。那这个碗是空的呀，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说你不要的，我到处转的那不行的，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把螺丝那个汤啊搅过来，搅过去。清明以前的螺丝啊，屁股后面它没有齿，所以你直接吃呢都是肉，是高脚长啊。清明以前螺丝啊，长眼睛，一清一亮，哎，一清一亮，这是湖州的老话了。嗯，是习时尊呢，
1: 吃到10个螺丝长眼睛，一切一忙。
0: 一群一马呢，就是我们湖州的土话呢。一下你看不清楚，这样是自我嘲讽的。3个指头两螺丝，这个呢就是好看。那这个还有节奏感的，啊，一定要响。3个指都放在这个嘴巴，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那可以， 头啊，你要点出来。哎，那个说不成的了，快拿回来，拿朝这里面，反正这样把它自己挡住了，在这里，快拿着了，嘿嘿，结束。咦，那个为什么这样啊？听汤开，那转点汤，这个很要紧的啊。我到这马上，眼睛要爆出来，声音要出来。从下面到上面，这个汤要流下来，流下来。这里肯定有掌声。
1: 哎呀，赶紧冲开！
0: 因为观众想不到的，那突然性的。再煮这两句呢，你要说不出来。哎，那个我也说不出来。再放眼睛把这个螺丝啊扁过来看，看后面。啊哈呀，
1: 啊呀，搿只眼睛毛病嘛叫抠脑子啊。搿说的卡起劲，搿只老虎屁股不紧嘛。
0: 这几个动作连起来一起，那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我你个别个人呐，嘴巴要动。
1: 搿啲粮食味道，心是鲜得你个嘞。
0: 这个动作连贯性的，分段。情绪上嘛，一定嘛，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到这，他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在，螺丝肉在，心啊的你嘞，哎呀，没敢的你去。这用第一个菜小菜要吃第六位
1: 一十位在家一十位在
3: 高兴发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发挥到了极致，他既注重各种细节的描摹，让观众身临其境，又在其中穿插各种反差与突变，让观众觉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舞台效果由此而出。
0: 这个金鱼啊，真的清蒸的，清蒸的放什么呢？火腿肉，还有呢这个老姜葱，你闻上去要香，很香哎！你这样的观众啊，他跟你一样的要闻着香的得出来。哎，谁干过了？请洗这个头，叫金头四两鱼。这是湖州人讲的，哪个快？该不呢？鱼头把它接过来。手撑好，吐不掉，嘻嘻，这一次是反差了，一定要突出来。我在这里呢，就是得到掌声出来了。
1: 哎呀，哎呀，
0: 有什么道理呢？他是出来掌声的，因为这个突变。 太神奇了，那头血都快成光血了，这个声音也要出来，不出来观众他体会不到。这句啊惊吓，所以我跟孩子们讲，你这个地方的眼睛一定要瞪大，要惊吓，这个骨头卡在里面是不要你的命的，这个你一定 要表演出来的，还要去卡得住的声音，你一定要头要哎呀怎么给看的，给看的就是给看阿虎咪咪阿虎咪咪
2: 阿虎咪咪阿虎咪咪，哎呦哎呦怎么给看的，
0: 你问的湖州人的阿虎咪咪叫猫，阿虎咪咪阿虎咪咪，湖州有一个卡鱼啊，腾饭快，哎呦白亏你的白亏你的白亏你的白亏你白亏你，捞一把饭腾下去，腾下去之后
2: 哦哟嘻嘻嘎嘎的，哦哟光光还在做梦迎了生，
0: 这反差了你也表演出来。
3: 吃螺丝吃鲫鱼，高兴发利用了节奏上的反差，而吃粉丝更多的是夸张的手法，利用表演的放大取得极富感染力的舞台效果。
0: 可跟你想的吸不吸就这个哦哟中国吸关键在诗粉里面，诗粉里面呢就是突出一个长，那啊你跟地上我提拔的跟着十分那个分啊这个说话啊不恰当的说了这么长的，那么呢慢慢的根据这个手长你要站起来了，
2: 十分不敢带给你啊呀呀呀呀呀呀咋长啊，哎呦跟着北齐人家的嘛，哎呦那么有事的那么有那个十分那个的嘛，
0: 这是吃十分的声音，哎这是风花绿绿的吗米呀都好醉，最后用一口酒要喝完它。

这样呢就是8个小菜呢，反正把这些观众们大概看得差不多了，当然，所以这个戏综合的艺术的这个感染力啊，你要把它反映出来。那么后面是四剧场呢，就是下场。

我们演戏要把观众吸住，吸住靠什么啊？靠你的行情精气神。你不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看你的演出，你这个演出肯定还是败。

是你的正义的个皮毛，不是你自己根本。

0: 因为我在呼救他呢，这呼救是个根啊。虽然他是百花园中一朵小花，要让他要这生根开花，这个的很难的，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难。但是我相信党，党一定会把这些濒危的剧种能够把它振兴，那发展。
1: 金香碧楼旁，安陆花田。搿只小菜名字好听喏，叫金香白鸟开。嘿嘿，哎，说小菜啊，鱼腾去的乌龟，四面腾的来往当中是吧？哎，叫金香白鸟开。我若不得去留个鱼家吃鱼家香，你都上这鱼羊羊的怕我不装是羊羊的。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儿啊，不要啼哭。天色已晚，我们找个店房歇息歇息，明日再寻找你爹爹去。
1: 我是这店里掌柜的张三阳，请坐。没请问您呐、啊，尊姓大名啊？
0: 我叫秦香莲。
1: 哦，秦香莲，到这汴梁城是投亲呐、啊，还是访友啊？
0: 寻找我丈夫来了。
1: 那么你丈夫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0: 他叫陈世美。
1: 谁？
0: 陈世美。
1: 哦，陈世美。哎，那么这俩小孩是他什么人呢？
0: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1: 哦，怪不得呀，跟他爸爸长得那是一样啊。
0: 啊，老婆，莫非与我丈夫相认吗？
1: 哦，前三年呐，我这店里头来了个赶考的举子，叫陈世美，后来得中状元，做了官了。
0: 哎呀，儿啊，原来你爹爹高中了，带我谢天谢地。哎，
1: 当谢天地。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啊，老婆，我丈夫现在哪里？
1: 就住在前边驸马府了。
0: 啊，什么驸马府啊？
1: 哟，我说走嘴了。哎，我实话告诉你说吧，只因那陈世美得中状元之后，老太后十分的欢喜呀，将她招为东床驸马了。香莲，香莲，香莲！哎呦，您瞧啊，我真是

哎呀，得了得了，别哭了，你们娘仨打算着怎么办呢？

0: 我家驸马有命在先，所有乡亲一概认不见。
1: 哦，他周围驸马连乡亲都不见了。嗯，就是我这乡亲乃是英国之母，东魏之娘，一定要见。
0: 好，你且稍问候。
1: 多谢了。
0: 启禀驸马，
2: 何事？
0: 乡亲求见。
2: 本宫再三吩咐，所有乡亲一概不见。
0: 那妇人言道，她是英国之母，东北之娘，要不见驸马。
2: 他是一人前来，还是携友老小？
0: 只待两国有不同。
2: 哼，对他们去说，本宫公务繁忙，一概不见。
0: 遵命。
2: 转来。
0: 在。
2: 让他们闻音不亮，叫他们速回援军，另谋生路去吧。
0: 遵命。
2: 转来。
0: 嗨，
2: 不准放他们进来，日若不遵，定要打断儿的狗腿。
0: 是。

0: 家驸马，功夫繁忙，不能相见，赏你文银不良，速回援军，另谋生路，去吧。
1: 这银子我是不要的。
0: 确实为何？
1: 哎，事到如今，我对你世事了吧。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到了。
0: 这两国有何同年？
1: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0: 这苦我来问你，驸马府近日有桩大喜之事，你可知道？
1: 这不，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啊，孟官，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
0: 哎呀，夫人呐！啊，本是小官不冤，只是驸马有命在先，小官怎敢违抗？

0: 玩具，遂向他周围驸马不肯相认。王秋梦观，你想过之意，让我们见他一见。
1: 您就让我们见见吧。
2: 哎呀，臣漂亮，侯臣，你抢我马怪罪，小官也有爹来。朕

0: 他们进来，怎么？你敢违抗我命吗？
1: 驸马，有人怎敢违抗驸马之命？只是他执意要闯，小人我就挡。他在前面闯，我在后面让。私下这罗裙抱腹。风和马请难看，
0: 哼，无用的东西还不与我，关了下去。
1: 是。

0: 相莲，你不在家中侍奉二老，来在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1: 难道你不曾见我身

二，爹娘。

0: 上前哀告，
1: 爹。

0: 快快带领两个孩儿回家里谋生路去吧。
1: 官人，我来问你，你离家之时与我留下了几句言语，你还记得我？
0: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1: 你那是言道，我陈世美重欲不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可是你讲的，
0: 我记不清了。
1: 那是为妻人之悲痛，对你言道：君去求官，且奉高堂，落得富贵，莫欺糟糠。
0: 什么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出去！
1: 你叫我们到哪里去？
0: 随你自便。
1: 你就这样恩断义绝我？
0: 哼，我与你从来就无有什么恩义，你快快与我出去。

0: 他们轰了出去，轰了出去，不这么一
1: 青莲呐，这是怎么了？
2: 他不但不认，反将我们赶出来了。
1: 这世间之上真有这等丧尽天良之人，真是猪狗不如啊。王老丞相下朝而归。

0: 你南郊县院所告何人？
1: 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
0: 哦，陈世美，你与他有何瓜葛？起来讲。
1: 相依永别。
0: 慢慢讲来。

0: 啊，相莲，我来问你，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1: 略知一二。
0: 这道就好，明日就是你丈夫寿诞之期，老夫还要亲自过府之后，我有意设法将你带进府去，你用相应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倘若将你扔下，岂不是好
1: 啊？事到日今，也只好如此。
2: 请至东亭日西，
3: 到此就要讨饶，
2: 请你
4: 王丞相到，请驸马。王丞相到，
2: 哎呀呀，老相公也来了。
0: 想你一步青云攀龙伏凤，今日收成，老夫特地前来致贺。
2: 老相公乃三朝元老，本宫焉何得能甘老相公亲自前来致贺？
0: 理当如此，来，看理当。
2: 慢来慢来，本宫小小生辰，焉敢受此厚礼？
0: 驸马，这叫做千里送我毛，礼轻情意重，
2: 如此愧临了。
0: 岂敢！
2: 啊，相公，请至东亭日西。
0: 慢来慢来，想东亭之上，老夫的门人甚多，若在一处饮酒，大家居有不便呢。
2: 这好，将酒宴摆在新花厅，本宫亲自奉陪。
0: 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2: 来，
4: 有
2: 将酒宴摆在新花厅，本宫亲自把盏。
4: 是，
2: 相公。

0: 老相国为何心中不悦？
1: 阿驸马，你听洞庭之上蔡全心领何等的热闹，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
0: 无妨，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叫他们弹唱歌舞与相国解闷如何？
1: 宫娥才女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胜厌烦，
0: 以相国之见呢？
1: 有了，适才老夫路过长街，见几个村妇在那里歌唱，倒也动听，

0: 不日换一国前来，场上极端，一致小心，你看如何？
1: 村哥一调，焉能登这大雅之堂？
0: 驸马，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
1: 相公，只是官职不雅。
0: 驸马不悦，好，老夫告辞。
1: 啊，老相公，老相公，酒一相过也就是了，
0: 这便才是
1: 请。来，
2: 有
1: 去至长街，换一个过场的村夫前来。
2: 是。
0: 慢来慢来，驸马，想你今日守城，他们的食物甚多，倒不如命我这个小宅去换，你看如何？
1: 就一相过。
0: 哎，有去至长街，换一个歌唱的村夫前来。
2: 是。
0: 要好的啊。
2: 哦，是是是。
0: 啊，驸马，稍时唤来村夫歌唱，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小啊。
1: 请请请
0: 请。
2: 村

0: 见过相爷。
1: 参见相爷。
2: 罢了，见过驸马。
1: 参见驸马。
3: 来，
4: 有
3: 将他荒了出去，
4: 出去。
2: 随班。驸马，你认识他？
3: 我不认识他。
2: 赵王，既不相认，村夫到死，为何这样大惊小怪呀？
3: 不是哦，今日乃是本宫的寿辰，你看这个村夫破衣烂衫，身穿校服，成何体统啊？
2: 哎，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衣衫则甚呢？
3: 我这里宾客如云，岂不惹人耻笑啊？
2: 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
2: 驸马，像你我在朝为官，府中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不曾嫁着个好丈夫，故而他抛头露面，到处卖唱。驸马，你不怜悯于他，反笑他衣衫褴褛，哎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
3: 啊！本宫不过是一句戏言。
2: 哎呀呀，你这一句戏言不吃紧要，先是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一村妇唱的什么曲调？
1: 湖广荆州曲调。
2: 哦，湖广荆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嗯，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荔枝乡，曲调嘛，想必也是好的。

0: 老夫倒要一饱耳福。
1: 内侍
2: 有，
0: 叫他廊下去唱。
2: 是。
3: 慢来慢来，老夫年迈耳聋，还是堂上唱。
0: 廊下唱，
3: 堂上唱，
0: 廊下唱。啊，老相国，老相国，
1: 怎么
0: 你又要告辞？
3: 不是啊，你我还来村府歌唱，为的是治治酒兴，驸马叫他廊下去唱，分明是嫌弃于他，引犯于我，故而告辞。
0: 好好好，酒意相过，也就是了。
3: 多此一举嘛。
4: 哎，
3: 有赐他个座位。
4: 是。
5: 谢相爷。
3: 慢慢唱来。
5: 是。

0: 接过石头唱得好。阿福妈，你可曾听见
1: 啊？听见什么？
0: 哎呀呀，这样的好石头你不曾听见？
1: 不曾听见呢？
0: 不妨带老夫重说一遍你听。他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老燕纷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儿女不是儿女，夫妻不是夫妻。
1: 相公，你的酒冷了。
0: 无妨事无妨事，还有两句呢。深闺之见新人笑笑。
2: 嘿，笑什么？
3: 因父不听旧人题。
0: 好，因何不听旧人题？妙得精，妙在这新人笑旧人题。哼，老夫我好狠呐。
1: 相公，你狠着何来？
0: 我恨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 你管他炎凉不炎凉，你的菜

0: 粮了。
1: 无妨事，无妨事，粮在口内，热在心中，你倒是与不是啊？
0: 啊
1: 啊！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

0: 驸马，
1: 相国，
0: 驸马，
1: 时针常在玄妙之处，驸马因何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
2: 本宫无有什么愁烦之事，相国不要多疑。
1: 如此说来，我倒少见多怪了。
0: 哈哈，驸马，
1: 汉朝宋弘有两句言语，你可记得？
2: 哪两句？
1: 他言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想。
2: 啊，我倒忘怀了。
1: 哎呀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往下唱。

0: 手搓通，埋葬双亲，好过先得的儿媳。阿福妈，似这样的女子世上少有吧？
1: 村歌一调，也能当作真话呀？
0: 哦，村歌一调不算真话，
1: 不算真话。
0: 驸马，当初你可曾听过这段歌词？
1: 我怎么会听过这段歌词？
0: 昭王，你既不曾听过，怎么晓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呢？
1: 这个
0: 哪个？

0: 见过女子的丈夫，还是个做官的。
1: 正是。
0: 我来问你，你长了半日，长的是哪家的事情？
1: 是我自己的苦心。
0: 哦，怎么是你自己的苦心？你叫何名字？
1: 我叫秦香莲。
0: 你丈夫叫何名字？
1: 这个
0: 吴方士，放大了胆，大胆地讲，老夫做主，叫什么？
1: 陈世美。
2: 你是什么人？竟敢提起驸马爷的名讳，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0: 老婆，世间之上，同名同姓之甚多，她的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哼，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你说对与不对呀？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本宫在此，哪个叫你这个奴才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2: 是，
4: 滚了下去。
2: 是，
4: 对我滚了出去。
2: 是。
0: 嘿嘿，我倒不在乎。王下在场。
1: 相爷，我总有千言万语，也是唱不出来了。
0: 可怜哪可怜。啊，驸马，驸马，啊，相莲，看你丈夫假装沉睡，像是有悔心之意，老夫暂退，你自己上前哀告于他去吧。
1: 谢相爷。

0: 心相连，你既念在旧日夫妻之情，为何逼我得胜呐？
1: 我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何言逼你太甚？
0: 你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你就不顾我这驸马

是你自觉高攀不上，一心赖在我的身上受人拨弄，要

0: 顺乎人情。
1: 这天理人情，只怕由不得你。
0: 由不得我，也要由我。你与我官僚出去便罢，若不然，我就要骂。
1: 你要怎样？
0: 我就要。
2: 驸马，为何这样变天变色？是了，你怕夫妻相认之后身上降罪于你。无妨，你若将他忍下，倘若身上降罪，老夫盼着我这顶前程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
0: 相国，相国一不欺君而不害民，要你替我担待何来也？
2: 嘿嘿，是什么一不欺君而不害民？以老夫看来，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恩人。
1: 是啊，有相国担待，你就回心转意了吧。
0: 哈哈，听你二人一唱一和，分明是设下圈套，要陷害本宫不成？
2: 这是哪里说起，老夫好心好意劝你们夫妻相认，反倒我设此圈套，哎呀，真真岂有此理。
0: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2: 有道是，路不平有人搀，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
0: 只怕你管不了。
2: 哼，管不了也要管。你忍是不忍？
0: 要忍，你忍。
2: 你叫老夫认他则是。
0: 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事叫他与你谈长极短，与你见面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快走！

0: 时快来。奴婢在，命你跟随吩咐，看他们往何处而去，速报我知。家将韩琦来见。
1: 是，韩琦来见呐。
2: 来也。
3: 忽听驸马唤，怎敢不迟言？参见驸马，有何吩咐？
0: 韩琦
3: 在，
0: 本宫平日待你如何？
3: 待小人恩重如山。
0: 既然恩重如山，本宫有件为难之事，着你去办，你可敢办得来？
3: 小人敢办得来。
1: 启驸马，那一嫔妇直奔开封府而去了。
0: 取钢刀过来。
1: 是。
3: 钢刀在此，
0: 韩琦
2: 在。
0: 这有钢刀一把，命你将那丰富和梁国幼童杀来见我。
3: 但不知那丰富叫何名字？
0: 秦香莲。
3: 身犯何罪？
0: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去吧。
3: 遵命。
0: 抓来。
2: 在。
0: 我要钢刀剑血剃头来见。
1: 且旨。
3: 驸马命我前去杀人，不将罪状，是何缘呢？
4: 哎，
3: 俺不过是名小小的家将，何必多问？朕那是杀人不问罪，父王。

再问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来到京都做什么来了？你起来讲。

有追回之意，驸马他要钢刀剑鞋听

只求你将我一人杀死，留下这两个无父无母的孩儿，叫他们逃命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西乡爷驸马过我府。哦，
1: 古月香应
0: 是古月香。

0: 不知驸马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是罪。
1: 岂敢，本宫来得鲁莽，命宫海涵。
0: 岂敢，驸马到此必有所谓。
1: 我命韩琦吃公办事，不想被相马杀死。
0: 相马可曾带到？
1: 现已带到。
0: 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1: 来，
2: 有
1: 带相马。
2: 是，带相马呀。参见相二爷。
0: 你不是王朝吗？
2: 正是小人。
0: 因何相大一铁链？
2: 驸马已言道，韩琦是小人杀死。
0: 你可曾招认？
2: 招认了。
0: 人命关天，不该招认。
2: 小人若是不招，驸马爷也能过府。
0: 驸马，此乃是本府的王朝，怎是是相马？
1: 分明是相马，怎是是你佛的王朝？
0: 王朝也罢，相马也罢，来，
1: 有
0: 提炼去掉。
1: 且慢，总托相马拿过承担。
0: 驸马，你来看人。总托相马走不了三老我包，提炼去掉。驸马，真相马倒被微臣拿住了，
1: 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0: 好，带相马，将他母子带上来。
2: 是是是，将大小三个相马带上堂来。

0: 驸马，你认识他？
1: 不相认
0: 啊！不相认，你一言不问，为何掌剑就杀？
1: 我杀了他再问。
0: 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1: 这个
0: 你莽撞了。

0: 啊，驸马，想他母子三人招进京来，就该相认才是。
1: 本宫命你审问相马，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女士，
2: 有
1: 顺拉轿，
0: 请问哪里去？
1: 顺轿回府。
0: 时空你来得去不

0: 但相连
1: 是相连上额堂
2: 参见相爷
0: 相连

下跪何人？

收下吧，收下吧，想一他不要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宿月映清，万紫千红。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直击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恋爱、婚姻等问题，为观众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生活画卷。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去一往而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

0: 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壳宝，止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为什么当律师？

让开，让开，让开！

0: 贺律成意邀约你，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不要一口回绝。我如果真的离职，你就更不用顾及二组。你不用自作多情，我不去贺律师的小组，不是因为和你的合作，更不是因为二组。贺律师只接受互联网的工作。
1: 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提升，我没有顾虑过你的感受，所以你也不用顾虑我。真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提出来，你们都会感觉很突然。可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都超乎了我的预料。
0: 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我现在应该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那些我能把控的事情上，比如你的完美家庭。赞同。我都忘记了，你的身份有很多，你要做一个好母亲，还要做一个好妻子。
1: 主任，啊，我就在楼下呢。啊，好的，马上上去啊。
0: 李主任有案件找我们，他还不知道我想离职的事。怎么，辞职前最后一班岗，还需要我这个小助手作陪啊？
1: 需要。

0: 这些艺术展馆和名誉案子啊，以前都归属二组，虽然在利润上起伏不定，但是在声誉上能造势。哎呀，最近二组势头好，不妨乘胜追击啊，多点口碑也是不错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案子许律师你可以搞定的。
0: 现在是你们二位协作，小许是一个不错的助手啊。
1: 嗯，我呢最近在时间上可能会。
0: 最近啊，说实话，你们二组交到你手上的事儿太多了，确实有点欠妥当，但是你也不必事无巨细的去处理啊。这其实除了主要案子啊，其他琐碎的事儿你可以交给其他人。哎呀，以前你在老陈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流程上的事儿，现在你要向他看齐，做一个领头律师。但是啊，你得先学会减压，这样时间才能用在刀刃上。
2: 李主任，
0: 嗯，
2: 我想陈律师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0: 如果你还有更大利润空间的案子，可以先去处理。
1: 行，那就先把这个案子完成再说，我有时间。
0: 好。

0: 你这视频口味挺重的呀！你懂个屁！人家这是为了环保，行为艺术。
1: 你可拉倒吧！在网络上，一切行为艺术都是以炒作为目的。那你来二组是什么目的啊？
0: 打印机那边没纸了，我过来拿纸。啊，在这儿拿纸呢，借过一下。嗯，哎，
1: 打印机那儿全是纸，你说打印机没纸？可能刚放的。
0: 白宁派他来的，哎，请你吃，谢谢，哎，不客气。买多了，再说了，我哪有那个胆子招惹明堂搜索引擎啊？我还以为你个搜索引擎，啥意思？新来的吧？嗯，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0: 我们方姐。
2: 号称名堂百度百科，没有什么消息是他不能第一时间知道的。这么厉害啊！嗯，那我得跟他多学习学习。王
0: 潇啊，嗨，发票能使人成长啊！我已经想要来大律所大公司，没想到来了大公司，还得贴发票。
2: 你早说呀，这个我门清。
0: 我跟你说，要想听上风光，必先苦其心志。我教你。
2: 哎，正好。
3: 我还有一些调解的案子，一起咨询咨询你。问对人了，来。吴馆长，那个黑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呀？哦，就是这个东西，保洁说是黑糖蜜，这个你们可以留着。其他的证据啊，都已经交给酒吧化验了。这个人是个视频博主，做各种博眼球的出位行为，以获取点击量。 他在网上的昵称叫新格，估计这次啊，也就是想火一把。
4: 当天你们不是已经报了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吗？后续展览还顺利吗？这次破败的绽放展览，是我们策展团队策划了4个半月，联系了全世界15个国家、66位艺术家，超过200件展品的心血之作。
3: 这件事发生以后啊，很多艺术家提出了质疑，要求撤展。
4: 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收获他们留下，但是展期还是被缩短了，并且我们正在筹备的下一次重磅展览也可能会因此而流产。新哥的行为给我们釉美术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看过资料，办同类艺术展的展馆附近有很多家，不乏比釉美术馆有知名度的。如果他是为了炒作，他大可以选择一家更出名的。
1: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清楚。辛苦你了，在离之前还要配合我办理最后一个案子。嗯，
5: 我不喜欢烂尾，即便是你的案源，只要我在二组一天，就会负责到底。
1: 善始善终啊。
5: 爸爸也经常这么说。走吧，换鞋开车，
4: 车上有，放心。

0: 来，都跟上。
1: 看什么看？
2: 我回去做了。
3: 行，
2: 快回去，来看好，我们叫一声。
1: 双手抱好，
4: 装好了。
5: 师哥，爸爸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
6: 放心，师母没什么大事，已经脱离危险了。
5: 那爸爸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不在他身边。
6: 师父让你放心，这段时间其实是他休息最长的一段日子。他说以前忙，不是在法庭就在律所，没时间休息。现在有时间休息了呢，反而是在医院那边。他觉得挺讽刺的，这段时间他反思了很多，他觉得你是对的，他一直希望你按照他选择的走，但是他忽略了你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以后不会给你选择。
5: 师哥，你要是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帮我告诉他，有很多事情我等着他帮我选择，别让他怎么想。
6: 放心吧，我会的。还有，他说

他以前不好意思跟你开口，但是现在他想让你知道，他爱你，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他犯了错，希望你能原谅他。这是我的证件，家属就在外面探视一眼。

0: 其实，我想跟爸爸说，我可能要离开明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1: 为什么想离开明堂？
0: 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的电话，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息，我觉得特别不习惯，好像这个世界跟从前都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像爸爸一样能撑起这个家，所以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能多点时间照顾家里。
1: 你是个好律师，你要是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当然，如果律所和师傅的案子牵制你太多的精力，你确实应该休息一下。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估计早就垮了。
0: 这也许就是爸爸经常说的，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看怎么选择。
1: 那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

0: 这么早约我是老陈的事儿，他病情怎么样了？
1: 我也不能进去探望，但是田茂跟我说暂时没有什么大碍。
0: 嗯，
1: 你不用担心。
0: 小冉，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提，老陈是你的父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几天如果你想休息的话，明堂的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啊。
1: 我找您就是想谈谈工作的事儿。
0: 嗯，
1: 我想离开明堂。
0: 你是打算休一个长假对吗？
1: 不是离职，我想换一个工作。
0: 不是，小冉，你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对吗？
1: 嗯，我知道现在说离开明堂有点突然，但是最近工作上还有家里都出了那么多的变故，洋洋身边也需要人照顾，我不想以后自己对家里有什么遗憾，我想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家里。
0: 你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是吗？
1: 嗯，走之前我会把手头的工作都交接好的。
0: 嗯，

0: 宋秀，你那天手帕落我这儿。
1: 啊，对不起啊。
0: 宋秀，这有东西，嘴巴旁边有东西。

0: 我嘴巴旁边没东西啊。你生气了？
1: 宋律师，哎呀，我找你半天了，洗脸水也白了，咖啡机又坏了。
0: 咖啡机坏了，你找我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过了吗？那咖啡机指着你啊。哎，宋律师，救救我吧！唐主任他们等着呢。
0: 帮你可以，注意距离。
2: 美术馆的案子很好打，并且代理费用很可观。美术馆也很有可能和明堂会长期合作。主任，
3: 陈然想要离开明堂。
2: 我听说了，我想陈然想要离职，甚至离开律师行业，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和他父亲的案子有关。
3: 哎呀，人在这种压力下，总想找到一个出口，我很理解他。
2: 人的出口只有靠自己。
3: 你没有处在他的位置上，不知道他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昨天老陈病了，进了公安医院。陈然想要回归家庭，也是人之常情。
2: 我懂。
4: 一会儿把下午的资料给我一下。嗯，
5: 我就是下了班好了
0: 啊，
5: 行，
6: 飞来银和迅达网络的合作不用再弄了。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李公明还挺发愤图强的，连着出了联创和四季药厂两个丑闻，那竟然还能回光返照一下。
8: 据我了解，明堂是用 APP 计划挽留的万东，不过还好，他们的合同是一年一签，我们还有机会。
6: 飞雷音既然打算自己弄 APP， 那他和迅达网络就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他们两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再纠结了。散会。
7: 我听说陈文光住院了。
9: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要是病得重的话就保外就医了。
7: 也是，

0: 师傅，辛格的律师到了。
1: 哟，师哥。
2: 小冉，我刚接到这个案子，没来得及给你打个招呼。
1: 啊，坐吧。我介绍一下啊。
2: 啊。
1: 这位是许杰律师，案源是他的。
2: 哦。
1: 这是田茂律师。
2: 许律师，你好。
3: 久闻大名啊，田律师。我只是他的小跟班而已，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和您打交道的。
2: 放心，我一定会提防刘某。小冉身边每一个人，我都不会轻视。

0: 辛格的行为造成了展览混乱，使得美术馆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正在筹备的其他展览也进展受阻。
1: 所以我方主张辛格在微博等网络公共渠道发文道歉，
0: 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财产损害赔偿费共计50万元。
2: 两位不会不知道银眼化工厂是釉美术馆的赞助商吧？哎，
3: 看一下，
2: 这是银眼化工厂下游的五里村，村民已经抗议了2年了。银眼化工厂污染河水，虽然有被罚款，但是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4: 这跟辛格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2: 釉美术馆成为了银眼的帮凶，他让大众以为银眼是关心环保的。
0: 田律师，咱们还是回到案子本身吧，别说什么艺术漂白这种高级概念了。
2: 通过赞助美术馆进行环保艺术展，然后进行高调的公关行为，银眼反而成为了关心环保的企业，花点钱换一个环保企业的名声，可是企业的污染行为呢，照旧进行着。
0: 假如这个是事实呢，我们很欣赏辛格的善良和正义，那他应该去工厂抗议，和美术馆有什么关系呢？
2: 美术馆不应该接受银眼的钱。
0: 美术馆没有为工厂做任何的宣传，接受赞助也是当下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难道美术馆收了赞助，他就不关注环保的话题了吗？
2: 你觉得美术馆收了银眼的钱，还会展出对他不好的展品吗？
0: 但美术馆因此存活下来，可以让大家持续关注环保的议题。
2: 美术馆就不应该接受银眼的钱，不应该成为他宣传的工具。
4: 不，我们现在说案子，说回辛格的案子。
2: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案子。除了法律上宣判的输和赢，人应该有基本的正义感。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明堂吗？
0: 为了你的正义感。
4: 许律师说话比较直接啊，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两码事。工厂污染我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辛格的行为确实侵害了美术馆的名誉权，还给美术馆造成了财务破坏。
5: 打着环保的名义，
2: 吃着污染的红利，你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吗？我不接受你们的条件。
4: 条件可以谈，如果被拘留了，辛格还怎么继续他的行为艺术？我认为和解对于我们各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2: 法庭上见吧。

0: 天哪，有没有觉得田律师变帅了？
1: 他就没想来跟我们谈条件，他就是想让这件事情持续发酵。
0: 这就说得通了，田律师手上现在正在代理五里村村民控告银燕化工厂污染当地水源的案子呢。现在一审证据不足，等待二审开庭呢。
1: 看来他就是想借着美术馆的案子，让公众对银燕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然后给工厂施压。
2: 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我们可以做出让步，只要性格能跟美术馆道歉。我去找谷馆长谈，协商一下。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在中间为难的。好人你去做，我继续调查辛格。

0: 什么意思啊？
1: 就别跟我计较了呗。
0: 我计较了吗？
1: 你没计较，我是不想让你误会。
0: 误会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减肥，你还给我买披萨啊？
1: 那这样，我自罚3块，你放我一马。
0: 你还嫌自己不够肥啊？
1: 我胖了吗？裁缝都说我最近瘦了，还给我小了尺码。
0: 你上杆子认错的样子呢，还是有0.几分的可爱的。你是看你这样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哎，宋兄，你在这儿啊？到时候找你要财务报表。
1: 我一会给您送过去。
2: 行。谁点他呀？
1: 我点。
2: 都是加班的人，俩人吃独食啊？
0: 宋律师买的。哦，白律师，你要想吃的话可以一起啊。
2: 大家的。那我拿走了。谢谢，加班啊。
1: 那不是我给的，不关我的事啊。我的一番心意就被你这样送给别人了，徐律师，我申请要赔偿。
0: 都是我的事儿，是我借花献佛，想要让白律师在工作上呢对你好一点。去，白律师要等着你。
1: 徐律师，白律师等的是我的资料。
3: 屁股都圆了，
1: 晚饭一起吧。
0: 减肥。
1: 你要忙到几点啊？
0: 10点。
1: 那你等我，我送你回家。

0: 白律师，要不你先回去吧，邮件我整理好会发给唐主任和李主任。
1: 都这个点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你一会儿邮件弄好了，先给我看一眼啊。
0: 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你不累啊？
1: 再连续工作12个小时，我还能坚持住？
0: 没事儿，你家住得远，要不你先打车回去吧，交给我就行。
1: 一会儿送我呗。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
1: 还忙不完，今天估计得后半夜了。你忙完了？
2: 嗯，忙完了。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
1: 拜拜。
0: 干嘛呢？邮件。啊，没有，坐太久了，伸个懒腰，腰是我的。

0: 太累了。好在全弄完了哈。
1: 啊啊，我记得白律师家好像比较远。
0: 我记得宋律师好像是明堂绅士吧。
1: 啊，是啊。

0: 宋律师是自己生活呀？
1: 对啊。
0: 那宋律师好厉害哦。
1: 这有什么厉害的呀？白律师你呢？
0: 我？
1: 嗯。
0: 我父母在这边生活，他们不习惯，在老家呢。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白律师也是一个人。
0: 嫁不出去啊。
1: 那倒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白律师可能是眼光太高了。
0: 咱们律师这个行业，处理别人的事情呢，永远比处理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哪有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啊？遇到一个靠谱的人都不容易。
1: 白律师，我觉得在专注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0: 说的容易，但是好好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

0: 白律师到了，嗯，
1: 谢谢啊。要去我家坐会儿吗？
0: 啊啊，不了，我有点困了，而且我女朋友还在家里呢。
1: 女朋友？
0: 啊啊，
1: 也是女律师？
0: 啊，
1: 银行的？这个不方便说了吧？
0: 那哪天约了一块吃饭吧。
1: 好，你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喂，妈。哎，
1: 儿子，你现在哪呢？吃饭了没有啊？
0: 我吃过了。
1: 那你见到你爸吗？
2: 他好不好？我给你带了平时的药，还有他的保健品，
1: 你送给他了吗？
0: 妈，因为爸现在在看守所里呢，所以除了他的律师之外，别人都见不到他。
1: 儿子。你知道吗？昨天半夜妈妈突然醒来，心里特别不踏实。
2: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你爸？
1: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啊？
0: 那个，他现在身体应该挺好的，妈，你别担心了。
1: 你别骗我了，你说实话，他到底怎么样了？
2: 啊，儿子，你一定得看看他。
0: 好了，妈，我工作呢啊，先挂了。嗯，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免费咨询？钱律师很会立人设啊，业务应该很多吧？
1: 你啊，总爱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他是真的喜欢帮助别人。走吧。
2: 我认为上次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两位何必再跑一趟呢？
0: 我们看了辛格过去的视频，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粉丝数上涨了200万，所以很明显这是一次有意策划的炒作。
2: 炒作也好，什么都好，美术馆收了化工厂的钱，这是事实，对吧？
1: 师哥，我们就说这个案子吧，如果辛格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道歉，我们就不会继续追究下去了。我想这件事对于辛格来说也是有很大诱惑力的。

0: 与其他的案件，最好不要掺杂进来。只要美术馆公开承诺不再接受化工厂的赞助，别说是道歉，你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1: 这是你的意愿还是委托人的意愿呢？
0: 因为营业化工厂水源污染的案件呢，需要的是舆论支持。你现在就利用辛格和美术馆的案子，给你的案子做僚机，打助攻啊！嗯。

0: 你想让你的委托人承担巨额赔款的话，那就拒绝和解吧。但是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你是为了什么牺牲了自己委托人的利益的。
1: 我记得陈律师是美术馆的代理律师吧？你这是代表自己的意愿，还是代表陈律师的意见？
2: 师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知道新哥小时候因为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而落下了病根，所以身体一直有问题，所以他才会执着于环保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迁怒于美术馆的理由啊！现在银叶化工厂的污染案还没有宣判，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被告对你有诉求，你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我认为应该合理地去疏导他的诉求，而不是这样一味地迁就他。
1: 我是新哥的代理律师，所以我尊重委托人的意愿，我们不会接受和解的。有的时候输和赢啊，并非是对立的，作为大律所的律师来说，很难理解吧。
3: 信息反馈给代理人了吗？
4: 嗯，我反馈了，然后他们那边说下周一会提交新的资料过来。
3: 好的，我知道了。
4: 好。
5: 我掐指一算，你最近心情不佳，需要召唤快乐天使。
6: 说人话。
5: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吃个饭。
6: 我有饭吃的。
4: 师傅，又美术馆的宣传都整理好了。
6: 嗯。哎，你听说啊，素修喜欢白宁？
4: 我八卦。
6: 又不是我说的，人家都看见了。昨天晚上，素修要送白宁回家，想上楼，但没上成。
2: 没有证据，别乱说话。
6: 要什么证据啊？只有你们律师开庭需要证据，我们助理只看八卦够不够分量，是吧？
2: 赶紧干活吧，马上要出庭了。
6: 哦，我去把这些复印一下。
2: 嗯。
6: 宋修竟然喜欢白宁。
0: 铁猫打官司有些纠结，我理解。
2: 铁猫是我爸爸的大弟子，在明堂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爸爸的，
0: 怪不得陈主任除了他从来不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案子。
2: 之前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现在大概知道一些原因了。
0: 因为张青兰？
2: 或许吧。
0: 但是现在这块遮羞布已经被拿下了，他没有让你接触案子的意思啊。
2: 喂，师哥。
7: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被银岩化工厂污染的水源，我们现在很多村民都生病了，他们以后怎么下地干农活？田律师，一定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拜托你了。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7: 拜托了，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也看到了，村民长期饮用这种被污染的水源，就会身患重病。就算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后半辈子也会丧失劳动力。

0: 这就是你代理他们的原因。这是你的判断。我希望你跳出这个案子，能看到更多的东西。首先，你不是我的委托人，你是我的爱人、亲人和家人。其次，如果真的有什么错，应该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你脏了你的手。
1: 晚上一起喝酒吧。
0: 你刚才不是说你晚上有事吗？
1: 跟你喝酒就是我的事。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也看到了，村民长期饮用这种被污染的水源，就会身患重病。就算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的后半辈子也会丧失劳动力。相对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反而是这个。这确实不在赔偿和保险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你代理他们的原因。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格和他们一样都是受害者。
0: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来影响你的判断。其实办案子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千夫所指的委托人，也有自己的代理律师。在这个案子里，用美术馆是我的委托人，我关注的是他们显示的弱势。
1: 这是你的判断。
0: 我希望你跳出这个案子，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从律师的角度，我不想用道德去评判用美术馆的对错。
1: 你说的对，今天来就是向你解释，我坚持这场官司的原因，而不是用道德的标准去影响法律的裁决。
0: 萧然，没想到我们在法庭上要来一次交锋。 这或许是我在明堂的最后一个案子。爸爸经常说：“做事要善始善终。”我虽然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和解是双赢的选择。
1: 既然你坚持，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希望这个案子结束以后，不会影响你对我的看法，还有对师傅案子的判断。
0: 如果你赢了，不正好说明爸爸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0: 哎，
1: 白律师，你找我啊？嗯，对新案子感兴趣吗？感兴趣啊，但唐主任不刚给你们组招了个实习律师吗？还需要我跑腿啊？
0: 您不都递交了转正申请了吗？怎么还把自己往实习律师那队划了呀？
1: 低调，低调。
0: 看一下这个吧，小哥哥，查尔斯又上线了，有个好几万平米的大 house， 是什么样的体验？住一晚大挑战，Let's go，
1: 网红，是，这个人叫查尔斯，是个网红，周末晚上呢，他趁保安不注意，偷偷跑到原本家居住了一晚上，周一早呢，他将这个视频呢上传到网上，原本家居发现视频之后就立刻报了警，本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纠纷吧。 但是这个视频又上了热搜，查尔斯就觉得对方蹭了他的热度，现在呢拒绝道歉。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1: 不是我们哦，是你，这种纠纷你最擅长了。
0: 那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纠纷的问题，如果上了热搜，可能涉及到经济赔偿，需要上庭。
1: 我的委托人家居公司怎么说？错，你的委托人是查尔斯。

0: 尝尝莫妮卡为你亲手泡制的茶咖。
1: 谢谢。
2: 宋律师，这是接手新案子了。
1: 啊。
0: 是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一个大网红半夜溜进家居商城直播。
0: 家居公司肯定有直播证据、监控证据，这很简单啊。
1: 我的委托人是那个网红。
0: 打扰了。
2: 没事，宋律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
1: 你们的意思是，我跟你一起办这案子？
2: 对呀、啊，这不是很好吗？
0: 对啊，没问题啊。
1: 啊，好啊！
0: 太好了，那这样我还要去忙，你们继续讨论吧。
2: 谢谢宋律师。
1: 不客气。
0: 那你们先研究啊，加油！
2: 是这个吗？
1: 啊。

0: 现在下班高峰期很难走在一起吃个饭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有不高兴吗？
0: 你有。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我不该送白宁律师回家。
1: 还有呢？
0: 不知道了，给点提示。
1: 宋律师都不了解委托人的内心，这个谈判怎么继续啊？
0: 首先你不是我的委托人，你是我的爱人、亲人和家人。其次，如果真的有什么错，应该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你脏了你的手。
1: 剪球吧。
2: 此次展览的投入费用达到了700万人民币，美术馆计划通过赞助商冠名、战略合作、衍生品售卖、门票收入等形式回收60%的成本，并与前来参展的部分艺术家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但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导致展期压缩、门票销售减少、冠名商终止合作、战略合作资源置换无法兑现，新阁事发时的场地遭到破坏，也已经无法正常的展示，对美术馆造成了财产损害。被告当天的行为已经被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以5日拘留。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其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情况见证据8、9。综上3点，我方诉求被告分别赔偿名誉赔偿150万，财产损害赔偿50万，当日票房损失10万。
3: 原告代理人对于名誉受损的事实认定错误，我们有证人证明，我们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请证人出庭。

0: 可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吗？
1: 我叫艾比加莱，是这里在华商会联合会的执行秘书。
0: 请问您知道现在静海市釉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破败的绽放》艺术展吗？
1: 是的，这里的当代雕塑家 Gerardo Pulido 的作品也在这次展览中展出，我们接受了美术馆的邀请，我当天从上海代表商会过来的。
0: 请问那天您见过我当事人的行为艺术吗？
1: 我看到了，我以为是美术馆安排的特别表演，我觉得非常酷，扫头奔房，还有南门风情，后来警察把他带走，我还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
0: 那么您觉得我当事人的表演对当天的展览造成很糟糕的影响吗？
1: 完全没有，还有一些静海当地的这里商人也来了，我们都觉得釉美术馆很有创意。
0: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庭审。
2: 原告代理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艾比加莱女士你好，这是我们收集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上显示，来自智利的马特奥乳业要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他们的宣传明信片，但是为什么截止到昨天下午，在美术馆的公共休息区我们都没有看到呢？
1: 情况是这样的，当天展览后，我们七个商会联合会代表重新讨论了，有鉴于这次活动的大量媒体曝光，我们正在考虑加码与美术馆的合作。尝试说我们低估了釉美术馆在中国的影响力，马特奥乳业有新的媒体策略，希望我们能帮助展开，而不是坚决于宣传展出的形式。
3: 没有其他问题。是我轻敌了，没有识破诗歌的策略。他用性格反对美术馆接受营养化工厂的赞助而混淆我的注意力，而我则盲目地认为性格构成了名誉侵害权。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错，我是不是要自罚一个月俸禄啊？
3: 别安慰我了，用美术馆是我来负责的案子，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是是我的失职，我没有做好工作，复盘是必要的。
4: 我觉得呢，你就是太想顾全大局了，精力被分散了。而且现在这个情况，田茂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父亲的案子上？
3: 我爸爸的案子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直都在调查。

0: 而且你一直都有新的线索。
1: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这次呢真的能够赢了这次官司，你应该高兴的，说明你的父亲没有委托错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还是不能沮丧得太早，毕竟还没有到最后。这样吧，我先去找找用美术馆的盈利状况。
0: 嗯，我来复盘辛格的行动线。
2: 打起精神来，大律师们，有小道消息。
1: 干嘛呀？干嘛呀？一脸八卦相。
2: 陈主任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据说今年的律所大会要选拔新的人上去，大家都说不是贺刚律师就是蒋琼律师会当选，因为他们是律所的元老，而且他们小组业绩也好看。但是今年采取的是公开竞选，公开竞选也就是说我们陈大律师也有机会。
0: 干正事儿吧，把美术馆的资料给我复印一份，还有他们的卷宗我都要。

0: 康的确需要考量新的高层，这对所有的律师来说都是一次好的机会，而且你
1: 符合竞选的条件。
0: 你还打算离职吗？
2: 您了解我的，我对竞选高火没有兴趣。许杰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接替我胜任二组的工作。
0: 你在明堂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长大，我相信你对二组和明堂是有感情的。
2: 您说的我都懂，但去留是我个人的决定。等手头这个案子办完了，我就离开。
0: 小冉，我非常理解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再好好想清楚，好吗？
3: 还在想离职的事儿？
2: 没有。
4: 师姐。
2: 哎。
4: 下班了。
2: 下班了。怎么样，你这两天还顺利吗？
4: 挺顺利的，一律师成了 TFRPL 的小能手，报告纠错小达人，这事儿我挺匪夷所思的。
2: 不许抱怨，严格要求对你来说是好事情。还有那边的优质案源那么多，磨合一阵子慢慢就会适应。
4: 行，我理解，我加油。
2: 加油。
4: 师姐，您晚上有安排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感谢您对我的引荐。
2: 今天晚上我还真的有约了，下次吧。
4: 行，那下回。那我先走了。
2: 再见。
4: 再见。再见，徐律师。
3: 哎，再见。
5: 我说的吧，这个小哥哥还不错。
2: 晚上一起喝酒吧。
5: 你刚才不是说你晚上有事吗？
2: 跟你喝酒就是我的事。

0: 白律师，这份懒档案的报告我又检查了5遍，按照您给的要求，附上了情况说明、证据体现和总结，我觉得您可以再看看。不对，
1: 我不是你姐。

0: 也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我是你上司。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的，既然在我的组，我不允许任何人出现任何错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不干。
1: 关键是问题在哪儿？我希望白律师能够给我点拨一下。如果要我死，我也希望我能死个明白。
0: 如果一个报告上的错误还需要我来提醒的话，我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助理啊？
1: 行，我继续找，我一定把错误找出来。

0: 有些问题，我有些质疑。比如，张青兰一家秘密生活了那么久，本可以一直相安无事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我发现？老天爷是不是在故意告诉我？
1: 是他害了我爸，我觉得不会。张青来的生活都是靠你爸支持，侵害你爸，等于断了他的生活来源，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这酒还不错啊，
3: 很精致。
2: 哎，这个 cheese
4: 很好吃，是不是？这个没有，这都是新品，专门为你们点的。来，你也试试啊。嗯，酒不错，嗯，
5: 不错。嗯，
4: 口感挺好。
5: 嗯，
4: 我来了一个朋友，要不咱们待会儿再聊。
2: 好，
5: 那你先聊。
4: 哎，好。 请坐。你找我，不是迫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我会来找你的。你们婚都结了，还谈什么万不得已啊？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你找我，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张青兰是你爸的现任妻子，不会是她，你心里应该早有判断。但有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的判断。现在看来，你爸周围的人都没有陷害他的嫌疑。假如像你之前所说的，这2000万是陷害你爸的赃款。
0: 这个幕后人一定是可以赚取比2000万多的利益。
4: 明堂的高火之间，易容取容，易损俱损，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冒这个险。
0: 你对律所倒是蛮信任的。
4: 明堂的案源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很紧张，所有人都知道。 命令案里，程泰动了不少手脚。你怀疑程泰？
0: 怀疑我爸爸。他们再婚的事隐瞒了这么久，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4: 文光出事以后，我们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
0: 怎么他出事以后？ 竟是找我来负责任的人，
4: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问你来要钱的，是因为我知道文光住院了以后，我想请你帮帮我，让我见见他好吗？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失陪了。 另外，陈然已经知道你和陈文光之间的事儿了，他刚要开始新的生活，请你不要打扰他。

0: 机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会抓他的。也许只有上了法庭，我才能知道爸爸真正都干了些什么。
1: 等等铁帽吧，也等等你爸出来，你们应该好好聊聊。

0: 我要离职的事情，李主任让我再想想。你怎么看？
1: 但如果给我主观的建议是不离职，
0: 理由是
1: 习惯了你这个 partner， 相信你也离不开我了。

0: 古班长，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寻找相关证据，以针对被告律师的证据进行反驳。
1: 陈律师，我们有新的计划。今天开庭之前呢，美术馆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虽然银燕等赞助商依然不满意，但是美术馆的品牌形象和外国商会的合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会考量利弊，如果继续打官司的话。
2: 对美术馆不一定有好处。我觉得古馆长说的有道理，再次开庭，我们不一定能赢。那我们怎么办呢？和解吗？对方摆明了没有意愿和解。我建议撤销诉讼，美术馆呢留的美名，里子面子双赢。
3: 既然你们都有和解的意愿，那这样，我让书记员制作一份调解协议，你们双方签了字就可以撤诉了。
4: 谢谢你们的理解，
1: 相互理解，
4: 谢谢。

0: 这个，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邱局长， 喂，
1: 喂，许律师，
2: 今天有时间吗？
0: 叶医生又有合同要咨询呀、啊？
2: 让许律师免费帮忙的事，我可不好意思再做。
1: 上次的事我都还没好好感谢你呢。
2: 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这位大客户可是我不遗余力的推荐了你啊。
0: 大客户，我现在可不能单独出庭啊。
2: 是私立医院的法律咨询，我相信你的业务水平。
1: 如果许律师今天有时间的话。
2: 这位客户希望当面跟你见一下，聊一下具体的情况。
0: OK， 到时见。
2: 嗯，好，拜拜。
3: 您刚才也了解了，这几年冒用我们名义打擦边球的这些小型私立医院啊，有很多，已经非常影响我们在其他地方的业务发展了，真的是让人很头疼。
4: 是啊。我也搜索了一下那些冒牌的医院，目前简单的商标保护不足以支撑贵医院的商标保护，所以我建议你们申请

0: 实名商标，而且还急需要一个品牌保护战略。如果还需要高频率维权的话呢，我就建议你们对外地的冒牌医院去进行调研取证。不知道叶院长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先出一个方案。
1: 那当然好呀。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位合适的律师。病人嘛，他的健康由我们医院来负责，那我们医院的健康肯定是希望由许律师这样优秀的律师来维护的。
0: 明白。
2: 我没有推荐错吧？许律师还是很严谨的。
1: 确实眼光很不错，我非常期待许律师进一步的计划。
2: 那我今天算是预祝二位合作愉快，
1: 还要看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喽。
0: 我相信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3: 谢谢。
2: 之后有什么事你直接跟叶腾说就好了，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0: 哦，就正常对接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2: 你别跟我客气啊，她是我姐。
0: 你姐？
2: 嗯，
0: 亲姐啊？
2: 同父同母的。
0: 哦，叶医生的家族产业很大呀。
2: 嗯，一般了，几家连锁而已，但我也没觉得对我工作有什么帮助，我还是靠我自己的，况且我对这个管理也实在是不感兴趣。
0: 那就谢谢叶医生赏饭吃了，谢谢。
2: 哎，去你家喝一杯。
0: 不太方便。

0: 又看什么呢？
1: 那
0: 卫星帅不帅？现在可火了。
2: 你好像不是喜欢的这个偶像吧？
0: 这是我的新偶像，他马上要开这个歌友会，我特别想去看，票根本抢不到。
2: 要不妈妈给你想想办法？
0: 真的？那我要两张，田姆斯也要。
2: 哎，妍妍，妈妈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不会是你也要出差一年吧？
2: 不是，我想换份新的工作，清闲一点的，以后可以多点时间陪你。
0: 不好吧？
2: 啊？不好啊？你不是老说妈妈的工作太忙了，烦心事儿太多了，没时间陪你吗？怎么不好啊？
0: 那是我觉得，这是你的工作，当然得你觉得。我上次在医院是抱怨过这件事，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
2: 也不是放弃，妈妈还会做相关的工作，只是会清闲一些，有时间陪你了。
0: 那我问你，你是喜欢清闲一点，还是喜欢现在的工作？
2: 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0: 艾玛，如果我将来有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不会也来要求我？
2: 我会给你提出我的想法还有建议，但是不会干涉你。
0: 那当然，你就算真的提出了，我也未必会考虑。所以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2: 谁呀？师哥，你喝酒了？这两天有点忙，一直也没跟你联系。
3: 怕吗？
2: 怎么样？
3: 因为化工厂睡不着，那都怕了。我帮村民拿到了补偿款。
2: 这是好事儿。
3: 好什么呀？其中有一个村民来不及挽救了。他还是个孩子，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2: 师哥，你已经尽力了，他们不会怪你的。

0: 我们师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不想留下遗憾。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办法证明师傅那个账户的真伪，我很担心，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嘛。你相信我吗？
0: 相信。
1: 再过点时间。

0: 奇怪，今天怎么一个粉丝都没有啊？
1: 糊了呗。
2: 别闹，我们哥正处于上升期，可能是哪里出点什么小问题吧。
3: 下一位。
1: 快点吧。
0: 你好。
3: 哦，魏先生，不好意思，系统没有显示您的订票信息。啊？
1: 不可能吧？你帮我订的呀？啊，
0: 对。
1: 你再帮我查一下。
3: 系统显示昨天晚上已经取消了机票。
1: 取消机票？
3: 是的，昨天晚上23:47。
0: 我没有啊，你再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1: 没事，还有其他空位吗？
3: 已经没有了。
1: 小姐姐，我这着急赶着演出呢，你就帮帮忙。
3: 本次航班已经满员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不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航空公司？重新订票在左手边。
0: 我看了一下，最近去南宁的是下午5:50，经济舱还有位，要不我们坐这趟去吧？
1: 到了，人家演出都结束了，你去干嘛？航空公司说机票取消了，你自己跟他说呗。
0: 喂，
3: 下一位。
0: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取消。
4: 近日，卫星因耍大牌未出现在商演现场，他即将面临高额赔付。爱豆既想走线，又嫌接商演太廉价。这一行为已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5: 断章取义。
4: 这些问题的提出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现象，而引发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粉丝文化是否助长了爱豆不敬业的态度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切。
5: 你这个偶像事情闹得挺大的呀。
6: 都是营销号瞎说，都是偏激粉丝的事。
5: 别整天偏激粉的。
6: 得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别因为追星耽误时间吗？
5: 我可没这么说。
6: 我吃饱了。
5: 这鸡蛋还没吃呢。
6: 不想吃。
5: 你等会儿。我跟你田茂说。
6: 我知道。
5: 你知道什么？
6: 你们大人不要把我们小孩想得太复杂了，行吗？

0: 我妈，
1: 张青兰来青海，她想去看你爸，她可能会找你帮忙，你别搭理她就是了。
0: 哦。

0: 魏星峰愿意接受和解，但条件是咱们得赔偿他不能参加商演的损失，并且要发布声明，证明他不能参加商演并不是耍大牌。更可恶的是，还要求我们公司修改票务系统，修改之后不能让其他人代替本人进行退改签。那从卫星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这身份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1: 无论对方是谁，那航空公司要是不修改他的退改签的规则，那他的机票有可能再次被取消，是吧？
2: 唐律师，我们之所以允许拥有身份信息密码的人进行订、退、改签，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全家出去旅游，我可以很简单的，我一个人把所有的票都订了，我没必要很复杂的让他们自己订自己的票吧。
3: 早。早。哎呀，你这种卷宗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是美少女还是海绵宝宝啊？哎呀，
4: 这是洋洋的英文阅读，今天早上晨读，她要上台用的。
3: 晨读？
4: 哦，现在都10点钟了，她昨天晚上准备了一晚上呢，怎么会放到这个袋子里？
3: 是糊涂，
4: 未必是坏事儿。脱稿才能显现自己的真实水准吗？你也挺不容易的，又要努力工作，还要做个完美的妈妈。我妈妈跟我说，张青兰来静海了。
3: 她来做什么？
4: 找我妈妈帮忙，说是想见见我爸爸。
3: 但是她来，她也见不着啊。
4: 是啊，一直以来，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国外独居，现在爸爸出了事，身体也不好，他想来看看他，我也能理解。你现在体贴别人的能力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5: 二位，唐主任有请，白律师也在。
6: 我的意见呢，争取和解，让晋航给明星道个歉，然后双方联手做一波公关，晋航借此机会可以升级官网，增加后续的客户体验。双赢。
5: 票务系统底层逻辑就是便捷性，我不能总是提醒客户有风险，对不对？
6: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没办法让步。
5: 通过身份证信息能进行订票操作，本来就是一大便利。身份信息和行程信息同时泄露是少数情况，如果为了个别情况就推翻整个系统，这个要求不合理。我建议用表件代理大合同有效。退票者向建行提供了卫星的身份信息还有航班号，建行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有卫星的代理权的。
7: 这叫表件代理，那法律上呢是保护建行作为善意的第三人的利益的。那如果这个官司上法庭的话，是有的打的。
8: 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性呢？迫
9: 不得已上法庭，用表件代理为诉求，能打得赢吗？
8: 从统计上看，类似这样的泄露信息的案子，大平台的胜算不高。
10: 开了庭就算是输了。 赔偿金额也不会很多，相比修改票务系统，经济损失会更小。
7: 但这样做风险很大，输了，航空公司的名义受损，卫星的粉丝我们也控制不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让媒体关注了，就不好了。
11: 我也比较赞同用表件代理去打这个官司，
7: 所以我比较倾向第二组的方案。不过也谢谢贺律师的建议。
11: 哦，客气了。
5: 客户的利益至上了，明天我还得开庭，我先撤了。
10: 好。啊。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
12: 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5: 啊，白宁、许杰，你们先去忙吧。嗯。

0: 在我们明堂，不分高低贵贱，没有大小案子之分，只有好律师，没有小律师。
1: 你要知道，你这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你在法庭上所有的努力全盘皆输。
0: 不是，我的什么行为让你对我的感情生活有这么大误解？
2: 贺律师不想升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贺律师和陈主任互相不对付。
3: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1: 白宁、许杰，你们先去忙吧。 上次费莱因的案子让你坐了冷板凳，是不是心里不太好受啊？不会，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那就好。建行的这个客户，我们是丢不起的。我相信，如果你接这个案子的话，肯定会为团队和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李主任那里说了，要动用律所所有的资源，来获得最好的结果。
0: 唐主任，您随时吩咐吧。
1: 那建行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跟他联系一下。
0: 好的，我会随时跟进。
2: 师傅。
1: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要是选择合作对象的话，要么看运气，要么看直觉，要么看逻辑能力。但是我觉得，
3: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陈冉拉到我们的队伍来？是不是？
2: 是的。
3: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知道你对陈冉的评价是不高的，但是你不得不。

0: 承认他打电商官司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对吧？
1: 您说电商官司是说好货到那个案子凸显了他的圣母心是吗？
0: 白宁，当初是你看不上好货到这个案子的，你把他推给了陈然，但是你也没想到吧，他办下来了，而且还办得很好，那么这个客户和成长的经验就都是他的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我就更要让他来接这个案子了，让你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他，把眼光放远点。虽然你输了这场战役，但是你不是想赢到整个战争吗？
1: 但是前段时间听说他想离职来的，现在又没有动静了，是不是他也知道了要竞选高级合伙人，所以有了新的想法呀？
0: 白宁，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案子上，就算是律所有很大的变化，但都影响不到你的啊。
2: 其实查尔斯本身的视频流传度并不高，反倒是他之后与我方工作人员吵架的这条视频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拍摄短视频的程度。我的委托人认为，当时的和解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本次事件对我方集团名誉产生的损伤，决定向查尔斯
3: 提出民事赔偿。
4: 我们原本家居是一个商业场所，查尔斯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偷偷进入开展商业短视频拍摄，并且破坏家居，严重扰乱了我司的正常运营。我司本有意与其和解，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认真悔改，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丝毫没有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为此，我司决定向查尔斯提起诉讼，要求他对自己的非法入侵和财产破坏承担相应的后果。
5: 看直播的人不少，这广告效应不比投放个热搜低啊。
2: 这种传播率极高的案子，如果不对被告做出从重处罚的话，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把原本家居当作私家场所进行商业活动的，到时候安保都会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宋兄，这个案子我们真不能轻易和解。
6: 你们的诉求我了解了，那就下一步见吧。
2: 虽然咱俩是校友，但是做了咱这行免不了法庭上见。你们先和我助理对接吧，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了。
7: 这是目前沟通的一些资料，
8: 哎，谢谢。看一下。
7: 哎，你们也是实习律师吗？
5: 对啊，对啊。
7: 一般像这种案子，主要还是我跟二位对接，因为你们也知道，这种案子都是实习律师用来练手的，汪律师只是今天出现一下。
6: 在我们明堂，不分高低贵贱，没有大小案子之分，只有好律师，没有小律师。
7: 是，认同。走了。
9: 成泰的人怎么都劲儿劲儿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适合白律师？
10: 懒档案开庭，用这份报告。
6: 哦。
11: 白律师，这不就跟我那份报告一模一样吗？
10: 第一页标着呢。
11: 就这一逗号。
10: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把句号用在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之后，就明确表示了两个人的人物关系，那么出庭的律师很可能就误会，这就是个结果，忽略了后面那句话。
11: 就这个标点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10: 你要知道，你这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你在法庭上所有的努力全盘皆输。
11: 行，白律师，你永远都是正确的。
10: 下午2点开庭，别迟到。
11: 知道了，我1点半就做好准备。

0: 他是不是把我给忘了？你说他本来就这样，还是故意针对我？应该不是故意在刁难我吧？嗯，你说我这刚来几天，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没时间跟他结仇啊。嗯，成天让我改什么标点符号，改过来改过去的。哎，难道他跟他男朋友发信息也是？晚安，逗号，宝贝，感叹号。哼，哦不对。
1: 他应该是把宝贝这个主语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前面。我认为啊，他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你说是不是他喜欢你啊？啊？我说他是不是喜欢你？作为律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再说了，白律师是唐主任带出来，在明堂那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虽然他有点强迫症，人也不怎么样，但人品还是没问题的。再说了。
2: 实习律师嘛，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行啊，你总算熬出头了。听说李主任给你提交转正申请了，幸福，低调低调。哎呀，啊！
3: 老大，谢谢。干嘛愁眉苦脸的？
2: 唐主任又给你们别人扔垃圾桶担子了？恰恰相反，唐主任很重视这个案子，这次给唐主任打下手。唐主任竟然舍去了白律师不用，事出反常必有妖。别搞什么阴谋论了，胡思乱想。建行 APP 已经给我们资料了。
3: 去帮我打印一份。好，
4: 贺律师。
5: 哎，
3: 贺律师。哎，那个刚才在会议室啊，我是就事论事，你别在意啊。啊，不会。
5: 这个案子不好打，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3: 谢谢贺律师。您是互联网案件的专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肯定第一个请教您。就是到时候。
5: 您别嫌我烦就好啊！不会，还是你们年轻人胆子大，嗯，像我们这种老骨头，真该多给你们一些机会了。哎，
3: 那你们先忙吧，我走了。嗯，看我干嘛？
5: 既然唐主任点名留下你，我就不掺和了。我们昨天说过了。 互联网是贺律师的领域，他要积极争取，这个案子基本没有你什么事儿。高级合伙人的竞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要走，但是你又没走。现在你又参加了这个晋行的案子，那么大家就会认定你是为了积累资本去参加竞选，
6: 跟参加高股竞选没有任何关系。
7: 罗太太，这边请。哎，把这个给我打印一下。哎，你查尔斯的案子谈的怎么样了？
8: 对方怎么和你谈的？
7: 汇报写好了吗？
8: 我一会儿给你，行吧？
7: 行，快点啊。

0: 进来。
1: 王主任，这是您之前让我复印的资料，我都复印好了。
2: 把东西放这儿吧。哎。怎么弄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黄主任，联创集团的案子现在进展的顺利吗？
2: 你对联创的案子有兴趣啊？
1: 是啊，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案子嘛，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习学习。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案子的话，那可能比我苦读4年都更。

0: 哎呦，坐吧。没看出来挺有上进心呢，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年轻人做事情起步阶段就是得有上进心，而且特别是男人要记住，做事情要像一头狼一样具有攻击性，这样才能成大事。
1: 谢谢黄主任的教诲，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向黄主任展示我自己，比如说这次联创集团的案子，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0: 哦，你有自己的看法，说来听听。
1: 根据已经得到的证据，如果认定陈文光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经营，那检方就很有可能利用陈文光不知情的这个点去证明联创集团未经法务认可在理财项目上故意诈骗。
0: 你能站在这个角度上看，比那些一心只扑在谅解书上的那帮实习生，你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1: 黄主任过奖了，我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学习。那刚才您跟罗太太谈完，是有什么新的进展了吗？
0: 今天我跟罗太太也说了这个情况，她说她有新的证据证明陈文光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联创集团所有的理财项目。
1: 所以陈文光真的收了那2000万？
0: 陈文光收没收2000万，陈文光有没有犯罪，现在看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陈哥，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律师的话，你不要祈求你的委托人是无罪的，经验是靠积累的，年轻人一步一步来吧。啊，你现在是在打那查尔斯那个案子吗？
1: 啊，是的。
0: 先把这个案子做好了，才会有下面一个案子，再接下一个案子，一步一步来啊。
1: 嗯，
0: 我的心里都有，去吧。
1: 谢谢老板。
0: 嗯，
2: 啊，
3: 哎，怎么
2: 这个人再帮我查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2: 师傅好了吗？
4: 正好。还有这个是卫星的退票费，已经退回原付款账户了。

0: 那建恒呢，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
1: 你好，请问你是刘娜吗？
0: 哦，这是我的名片，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1: 好，
0: 我找你是想核实一个信息，你于今年7月13日。 购买了一张从静海飞往南宁的机票，在7月15号那天当天值机的时候，你同时取消了卫星的航班，对吗？我不知道
1: 你在说什么。看一下这个，由于你的行为，主办方现在要求卫星按照违约赔偿120万。
0: 那又怎么样？如果要告我的话，我应该早就收到传票了吧？如果要赔偿，是不是告航空公司比较划算？你从哪里得到的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呢？
1: 我还在上班。
0: 你等一下，你别跟着我。
1: 我希望你能出庭作证。
0: 我不想去，你不能逼我去吧？
1: 我是不能逼你，但如果你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只能代表静海航空公司起诉你。
0: 名片上有我的电话号码，希望你能尽快回复我。

0: 想成为蒋律师这样的女人吗？
1: 不错啊，如果我到她这个年纪，婚姻幸福，身材保养的也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事业真的太顺利了。你知道吗，由她经手的离婚案就从来没输过，不过像她这样的人呢，就只能远观，谁要是跟她成为对手，只有一个字。
0: 贺律师、蒋律师都那么强，为什么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一直只有三个？
1: 贺律师可是明堂里资历最深、业务最多的，其次才是蒋律师。那贺律师如果没提出晋升，那其他人怎么好意思啊？
0: 这也不合理呀、啊！高级合伙人的分成收益分红都大过于一般的合伙人，贺律师不想升职的理由是什么呢？
1: 说了也不会过吧？
0: 什么意思？
1: 贺律师和陈主任互相不对付。互联网开始繁华以来，贺律师就开始专攻互联网业务，但陈主任坚决反对。他觉得互联网案件取证难，而且行业不稳定。但也确实，每年倒闭的公司有很多，而且不论大小风险很大，所以陈主任就开始反对明堂进行互联网业务。但贺律师不听，陈主任也没办法。所以这两年呢，明堂的互联网业务比其他律所少。我认为贺律师肯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
0: 那现在陈主任都不在了，岂不是贺律师的好机会？
1: 话当然不能乱说，给。

0: 师吗？
1: 对，我是。你就是手可摘星辰吧？请坐。你尝尝这个吧，听说这是这家店的网红饮料啊，估计你们小姑娘都会喜欢。
0: 谢谢。
1: 啊，约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叫火箭粉丝队？
0: 他是卫星，我们是火箭，助力他升空。啊，
1: 那你们认识有一个叫刘娜的吗？
2: 他之前是挺厉害的一个粉丝，
0: 大概半个月前吧，退圈了，还闹得挺不愉快的。我们私下里啊，都觉得这一次
2: 也算是一次粉丝报复行为。
1: 那刘娜这样的粉丝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取卫星的个人信息还有他的行踪呢？
0: 太能了，有时候经纪公司安排不到位，粉丝就会帮忙联系当地的酒店，网络上也有售卖艺人行程的，有时候经纪公司也会告诉几个大粉艺人的行踪。
1: 嗯，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卫星呢以一己之力状告静海航空这么大的公司，其实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讨回赔偿这么简单，他是想让静海航空公司认识到他们的系统存在漏洞。但是如果无法证明卫星对于取消航班不知情，那么这个责任就要他个人来承担。我估计你们也不会希望看到因为一个疯狂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而导致其他人来攻击卫星吧？
0: 当然不愿意。嗯，我有聊天记录证明卫星不知情。
1: 这太好了，能给我看一下吗？
0: 啊，行。

0: 卫星的粉丝刘娜，
1: 她有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她反对卫星参加这次商业活动，在向经纪公司提出多次反对无果后，刘娜脱粉，并且私自取消了卫星的机票。但是卫星的粉丝会并不支持刘娜的行为。
2: 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1: 刘娜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卫星的利益受损，符合无权代理的责任。只要刘娜的责任明确，那晋航对于卫星无责的事实就明确。我已经说服了刘娜，请她出庭作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不能起诉她。
2: 好，这件事情我会跟晋航的杨律师汇报的，我想他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的。
3: 宋修，
4: 哎，白律师，
3: 查尔斯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这个案子要是办好了的话，可以借助舆论去拉拢一批新的客户啊。
4: 哪有这么简单啊？这是网红主导的命运案。第一，双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解决问题上，都有自己要维持的热度。第二，但凡有点差池，传播速度相当快，相当于站在放大镜底下办案。
3: 那不是更能考验你的专业水准了吗？
4: 那我在这里先谢谢领导对我的严要求、高标准。
3: 哎，神秘女友。什么时候吃饭？
4: 啊，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了。
3: 那什么时候吃啊？
4: 今天恐怕不行，我今天还有事儿。
3: 我今天也吃不了，我要上庭。那你约好了告诉我啊，必须吃啊。
4: 一定一定。
0: 约饭没约成。
4: 那你有什么餐厅推荐吗？
0: 你用我推荐吗？
4: 啊。
0: 咱俩都这么熟了，你别装了好吗？醉翁之意不在饭了吧？人你都搞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明堂之光。
4: 不是，我的什么行为让你对我的感情生活有这么大误解？
0: 每一个行为啊。
4: 我跟白律师就是单纯的同事。
0: 苟富贵，勿相忘。

0: 你发过来的资料啊，我看过了，很好，非常全面。后面呢，我会让法务跟你对接，有什么要求啊，可以直接跟他们提。
1: 好的。
0: 哎，来了。
2: 爸妈，
0: 这两位是我爸妈，这位就是许律师。
3: 许杰是吧？坐吧。啊，来来来来，都坐。坐。
4: 听小飞呀、提到过你，你是律师吧？
0: 啊，是。
3: 医院那边的法律顾问到期了吗？
0: 下个月到期了。
3: 那你安排一下，可以交给许律师。
0: 好的吧。
3: 嘉德的资料啊，我都看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大顾虑啊，可以考虑收到分部。现在的确需要从总院疏通一些患者过去。
2: 许杰。
0: 那这样的话呢，
2: 你喜欢吃什么甜点？
1: 都可以。
3: 好，你如果有
2: 来服务员
3: 啊，再发给我看。
2: 来一个冰淇淋哈密瓜。
0: 知道了。
4: 许小姐的父母现在都在静海吧？从事什么行业？
1: 我爸在南极，我妈在菲律宾。
3: 南极？
1: 他是科考队的。
4: 那你的母亲在菲律宾是做什么科学项目的？
1: 婚姻。
2: 啊，我跟许杰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一直聊得很投缘。
4: 叶飞呀、从来没带过女朋友来见我们，许小姐，你是第一个。
1: 东木，您误会了，我和叶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不排除以后朝男女朋友方向发展。
4: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比较开放，你们自己相处好就行，我们都没意见。
2: 我送你吧。
1: 我叫车了。
2: 许杰，还是我送你吧。
1: 叶医生，平时你医术精湛，今天是不是误诊了？
2: 我以为你会满意我今天的安排。
1: 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啊？
2: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说服他们跟你合作，我没有想到会惹你不高兴。
1: 叶医生，如果你只是想提高我的业绩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感激，但如果不是，你今天的这种做法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希望以后这种误会不要再发生。
2: 哎，许杰，我约你，你并没有拒绝，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啊？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带女生见我的家人，
1: 所以我要感到很荣幸，是吗？ OK， 叶医生，如果我以前让你感到误会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啊，对了，麻烦你把我的律师费结一下。

0: 说，
1: 怎么了？看来又有案子让你烦躁了。
0: 怎么说呢？只能说世界真奇妙啊。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白宁想约我的神秘女友一起吃个饭，你看你有没有时间，顺便为你排忧解难。
0: 再说吧。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尽量跟对方达成和解。但，我就是害怕进法庭。
1: 上庭作证，并不代表你犯法了，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别紧张。但我家里从来都没有人犯过法，陈律师，您一定要帮帮我。
2: 这个我知道，我尽量达到你的期望。那您保证一定不告我？这个我可以保证。走吧。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111条，我方诉求由被告承担原告缺席商演活动的赔偿责任及个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60万元整，并且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3: 被告代理人，首先从我方提供的航班预订取消系统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的机票是通过使用者在静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订的，正确输入航班号与身份证号后，由正当的程序取消的。在静海航空网站的服务须知中，大家可以看到，明确且加重标出了用户务必保存好自己的信息和航班信息。 根据使用者的操作，网站合理推断取消机票是魏先生本人的行为，让网站对对方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验证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原告的损失是由第三方恶意的行为所致，并不是我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我方并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失，更没有理由要去修改现行运作良好的订票系统。我们有聊天的原始记录作为证据，详见证据22。除了证据，证人也在门外等候，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0: 证人不用紧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请问刘女士，你在卫星的粉丝会群组中使用了“火箭蜡笔”这个昵称，对吗？对。好，在我方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份粉丝会管理群组的聊天记录，对于这份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你认可吗？
1: 我认可。请审判长看标黄处。火箭蜡笔说：“我不会让哥哥参加这种低级的演唱会。我订购了一张与哥哥同航班的机票，然后用他的身份证号取消了他的航班。”刘女士，你承认取消了卫星的机票，导致他错过这次航班，没能如期参加这次商演活动，对吗？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造成他的困扰和损失。我只是觉得经纪公司对他的发展道路安排的不合理。
1: 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规划，而且他本人也在粉丝群里说过，
0: 对他现在接到的商务活动并不认可。嗯，那你是如何取得卫星的个人身份证信息的呢？
1: 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
0: 卫星本人并没有把身份证的信息给你，请你帮他取消机票。那么你取消了他的机票这件事情，卫星本人并不知情，对吗？你作为卫星的粉丝，是否在参加他的商演活动当中获取过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好的，谢谢。审判长，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原告卫星未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利用。我方对卫星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情之外，我方不存在任何失误，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根据卫星先生签署同意的《近海航空的用户使用条例》规定，由他人蓄意破坏、使用不当而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近海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请求审判长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代理人对证词有异议吗？
3: 原告对证词没有异议。
2: 证人可以离开了。
4: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位是静海航空行程部的经理王森，在这款 APP 上面，用户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航班、机票、行程，对他进行实时管理。王经理，请问用户一般是怎样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
1: 用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登录我们静海航空 APP， 便可以查询过往的行程及当下的航班信息，进行身份证证号便可以进行在线值机等服务。
0: 确实很方便，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那么我就可以用他的身份证号码在静航的 APP 上面注册账号，然后查询到他的航班信息，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不过首次登录需要注册，注册需要设置密码。如果卫星先生已经注册过，只需要保存好密码，其他用户是不能盗用的。
0: 但根据我了解，在此之前，卫星先生从来就没有在静航的 APP 上面注册过，他所有的机票都是由他的助理用个人的账号登录，然后为他进行购买的。刘娜正是运用了这项票务系统漏洞，利用了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在静航上面查询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后取消了他的机票。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用户高效地获取信息，绝不是漏洞。而且我们静航 APP 已经郑重地声明，取消选座这样的服务需要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核，而且我们建议用户认证后亲自办理。
0: 你们承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新用户在注册以后却可以用身份证查询到航班信息，你这是静海航空的票务系统漏洞。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2: 被告，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没有了。
2: 证人，你可以离开了。
0: 审判长，原告的诉求很简单，机票既然是从静海航空的 APP 上面售出的，静海航空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客户信息。
2: 被告，关于这点有什么需要回应的？
3: 审判长，卫星先生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被更改的机票，都是卫星先生的粉丝刘娜个人行为所致，与静海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静海航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4: 经过合议庭评议，下面对原告卫星与被告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5: 全体起立。
4: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法院采信的证据等因素综合衡量判断，本院认定卫星机票被取消导致

0: 致其错过商演，卫星本人与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均有责任，支持原告方部分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付原告方损失费2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0.9千2万元由原告卫星承担9600元，由被告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1: 怎么样？满意了吗？
2: 陈律师，我是张青兰，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
3: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文光，啊，你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回静海也一直见不到他，
3: 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见他。
2: 我找过你母亲，她不肯帮我，她说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可是我在静海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所以只能冒昧的来打扰你，请你帮我，让我见他一面好吗？
3: 关于法律程序的问题，我真的无能为力。
2: 那你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到底怎么了？会不会有事？我真的很担心他，求求你帮助我，就跟他见一面好吗？啊，求求你，帮帮我。
3: 我爸爸的案子一直在调查当中，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0: 下去。
1: 怎么了？
0: 师傅出事了，就在楼下。喂，师傅出事了，你们先去，我去叫保安。
2: 詹文兴，你刚才说后援会对吗？
0: 对，
2: 后援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个人组织的民间团体，不代表官方，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在任何地方闹事，包括我们律所门口。如果你们还这样不依不饶，我将会选择把你们每一位都告上法庭。
0: 你凭什么告我们？
3: 叫的我嗓子都哑了，感觉我咽喉炎都犯了。
4: 师傅，您喝点水吧。
3: 我真不明白现在这帮孩子哪里来的正义感，追个星好像追出了拯救地球的感觉了。
5: 年轻人，一股热情没有地方宣泄。我在想，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他刘娜呢？我现在能明白刘娜为什么会害怕了。
3: 陈律师，你又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5: 刘娜相信我。

0: 注意你的措辞是你谅解，没有落在合同上的东西不要做轻易的承诺。
1: 明堂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
2: 那天喝多了。
3: 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
1: 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
4: 我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啊，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18岁得了一个奖，48岁得了第二个奖。
1: 如今提起高新发，观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嘲讽吃菜。这一段来自于传统剧目《卖青炭》的表演，在他手中得到了充实与提升，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胡剧的一大招牌。
2: 我听看你哇啦啦的一
0: 声，18岁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得好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汇演。87年的时候，湖州市召开两会，我是参加政协会的，凡是参加就是文艺界的剧团，要两会结束之后要办一个文艺晚会，招待两会代表。那么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呢，一分配任务啊，啊老高，你要你那个出一个节目的。我想了想去想，就是胡剧啊，就弄个什么节目。那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整理过了，整理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有些可以删除，有些个要增加。原来他这个是4个菜变成5个菜，那我为了增加8个菜。那么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就改变这个，把这个嘲讽吃菜整理自己排，那排嘛自己知道怎么来去，怎么搞法，我就跟做曲的这个同志。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是3小戏当中的其中一只小戏，叫《卖青炭》，一个小戏当中的一个老板，早上起来。个店还没有开张，但是店门已经开了，在没

0: 开张之前呢，
1: 来来来，
0: 这个店小二啊，把他搞了八个小菜。这个曹锋先生就在这段时间，我们江南的地方呢，乡下到城里，他有航船的，他有早班，他有晚班。他早班的航船呢已经到了，晚班的航班呢还没来。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正好在什么时间，九点到十点，那么他就吃这个，等于中饭早饭一起吃。这是做老板的他以前的规矩了，就是三小时有一个特点，一运到底，卖清炭，他是开蓝银，蓝开山，那么都是这个一运到底，没有其他运脚。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一个曲调到底，一个什么调呢，叫春熙调。你什么东西感情啊，什么啊，走路啊，都可以的。我听啊你哇啦啦个一声啊，嘿，
2: 你旁边以为举着我把赵公先生到哇啦
0: 啦。那它是这样一个调的，后面呢就起承落起调撑下去，唱多少句都无所谓，它就上下两句。这个曲调呢就是一个曲调一个音到底，这是我们唱弹簧的特点。那么我想了想去呢，把这个呢跟这个作曲的呢商量之后呢，他就是用这个用撑下调到底。那么音韵写好的时候，他适当地把它修整一下，改一改。我拿这个呢去到两会里去。
2: 山崖里红中发人怕把背，我有个两只菊花呀，吃了粉汤小鱼。
3: 首次尝试高新发的朝凤吃菜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反响强烈。到1989年，高新发打算带这出戏去参加比赛，彼时却遇到了障碍。
0: 89年，浙江省叫进全省中青年演员精英大奖赛，50岁以下，超过50不行，而且还有两届演员以上。那么这样呢，我们湖州只有一个是50岁以下的，是长兴豫剧团那个团长，他是二级演员，他在当地呢还是少有名气的。我那时候呢还是三级演员，那么其他的都是老的，50岁以上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一个嘛，怎么参赛啊？
3: 按这次比赛的规定，高新发的级别并不能参与其中，但正是朝凤吃菜给他带来了破格的机会。
0: 湖州市文化局啊，他就是破格报名跟省里要求，我们这里有一个少数剧种湖剧，那么演员呢高新发，他这个戏太好了，我们这里湖州当地影响太大了，是吧？那么这个呢，这个湖剧的特色呢都占据的很有特色的，是不是可以参加吧？这个戏呢它是只有14分钟，参加不好超过一刻钟的，超过一个钟这个取消不平。正好我48岁，省文化厅就是评委会了，可能上他们呢同意，那么就是我那一个三级演员。 天晚上，台下坐的都是评委、领导、全省的各地的。

0: 一个西瓜皮帽子长衫马的马褂子出来，这出来一个，大家看得很新奇。在这次晚会上，我演出了之后了，五次鼓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自己也没料到，一都是内行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那么大家都议论纷纷了。最后呢，全省啊五十几名当中判了十八名最佳演员奖表演奖，我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呢，这个戏大奖嘛。
1: 各方一个人去，那大家都不怕钱。啥子
2: 去了干？
1: 我又没得。
3: 就这样，高新发改编提升的《朝凤吃菜》在省内一炮而红，他代表胡剧以这出戏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演出，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对传承有了更多体悟。
0: 92年，我们浙江省是三个剧团代表浙江省去参加在福建的泉州天下第一团在南方片举行汇演，文化厅的副厅长带队，全国只有121个，只要再不抢救去掉了，一个剧种一个剧团，这个节目有特色，三个剧种啊，温州一个欧剧，新张的一个吊腔，他的乐队都放在台上的，都是要帮腔要唱的，这个是很古老的。那么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演出演嘲讽，你怕你观众看不懂了，但是你的表演当中吃的东西他看得出来了。我们拿了两个优秀表演奖，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戏为什么观众要看呢？他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观众是生活的，你好不好的他马上反映出来了，对吧？好的就是下面要鼓掌的，你不好的啊，下去。所以演员呢，这个了一定要下苦功，把老传统的东西了也要扣准拿准，这个精华的东西呢一定要吸收好。我们继承了老一辈的，我们还要传承到下一辈。
3: 朝凤吃菜由最初的4个菜到8个菜，高新发让每一段表演的特色都凸显出来。从吃螺丝开始，每吃一个菜都会有不同的亮点。
0: 8个小菜当中，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怎么吃好法子呢？就是先跟观众就要讲，前面吃扣楼，水沟吃脏喉。那这个碗是空的呀，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说你不要的，我到处转的那不行的，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把螺丝那个汤啊搅过去。前面以前的螺丝啊，屁股后面它没有纸，所以你直接吃呢都是肉，是高脚脏啊。前面一切螺丝啊，咱眼睛一切一亮，哎，一切一亮，这是湖州的老话了。
1: 眼睛一切一亮，
0: 五十岁是尊严，
1: 吃到一四个螺丝，咱眼睛一切一忙。
0: 一切一忙，那时候我们湖州的土话呢，一下你看不清楚，这样子自我嘲讽的，3个指头酿螺丝，这个呢就是好看，那这个

0: 还有节奏感的，啊，一定要响。三个指头放在这个嘴巴，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那可以头啊，你要点出来。哎，那个说不出的了，快拿回来，拿朝这里面，反正这样把它自己挡住了，在这里，快拿着了，嘿嘿，再说，咦，那个为什么这样？啊，听张开，那转点汤，这个很要紧的啊。到这马上，哎呦，眼睛要爆出来，声音要出来，从下面到上面，这个汤要流下来，流下来，这里肯定有掌声。
1: 哎呀，赶紧通开。
0: 因为观众想不到的，那突然性的，这两句呢，你要说不出来。哎，那个我也说不出来。再放眼睛，把这个螺丝啊扁过来看，看后面。
2: 啊呀，啊呀，搿只眼睛毛病嘛叫抠脑子啊！搿说得介刺激，搿只老虎屁股不见嘛！
0: 这几个动作连起来一起，那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
2: 我一个没喝的呢，
0: 嘴巴要动。做连贯性的分段，情绪上嘛，一定要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上去他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这样，螺丝肉这样。
2: 亲爱的李格雷，哎呀，米干的地区，这用第一个菜，小菜要吃第六位，
3: 一十位在天涯，一十位在，
4: 高新发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发挥到了极致。他既注重各种细节的描摹，让观众身临其境，又在其中穿插各种反差与突变，让观众觉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舞台效果由此而出。
0: 这个金鱼啊，真的，清蒸的，清蒸的放什么呢？火腿肉，还有呢，这个老姜葱，你闻上去要香，喷香哎！你这样的观众啊，他跟你一样的要闻着香的得出来。哎，谁干过了？请洗这个头，叫金头四两鱼。这是湖州人讲的。哪个快？该不呢？鱼头把它接过来，手撑好，吐不掉。嘻这次是反差了，一定要。

0: 脱球了。我在这里呢，就是得到掌声出来了。为什么道理呢？他出来掌声呢，因为这个突变太神奇，这头吸呀，到观众讲吸呀，这个声音也要出来，不出来，观众他体会不到。这句啊，惊吓。所以我跟孩子们讲，你这个地方的眼睛一定要瞪大，要惊吓，这个骨头卡在里面是不要你的命的，这个你要表演出来的，还要去卡得住的声音，你一定要头要，哎呀，怎么给干的？给干的就是给干。阿虎咪咪，阿虎咪咪，
1: 阿虎咪咪，阿虎咪咪，哎呀，哎呀，你们干
0: 啥呢？你问的湖州人的阿虎咪咪叫猫，阿虎咪咪，阿虎咪咪，湖州有一个卡鱼啊，腾饭快，哎呀，犯规的，犯规的，犯规的，犯规的，犯规的，捞一把饭，腾下去。吞下去之后，
1: 哎呦，嘻嘻嘎嘎的，哎呦，光光黑出朝风，人啊生哎，
0: 这反差了，也表演出来。
2: 吃螺丝吃鲫鱼，高兴发利用了节奏上的反差。而吃粉丝更多的是夸张的手法，利用表演的放大，取得极富感染力的舞台效果。
0: 跳跟那下子吸不吸？就这个。哦哟，中国吸耶！关键在诗文里面，诗文里面呢，就是突出一个长，那啊，你跟地上我提白的，跟是十分那个分啊，这个说话啊，不恰当的说了，这么长的，那么呢，慢慢的根据这个手长，你要站起来了。
1: 师兄不刚刚带给你，要看看啊，哎呦，跟这北齐人家的嘛，哎呦，那么要是的，那么要来到西子那个的嘛。
0: 这是吃丝粉的声音，我有点丝粉，我流泪了米呀都醉，最后用一口酒要喝完它。

样呢，就是八个小菜呢，反正把这些鬼子们他也看看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戏综合的艺术的这个感染力啊，你要把它反映出来。那么后面是四剧场呢，就是下场马季。

我们演戏要把观众吸住，吸住靠什么？靠你的行情精气神。你不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看你的演出，你这个演出肯定还是败。

0: 的车，我用家己的车。
1: 对啊，哎，这节目是这样，这意义的个皮毛，八十六才去干嘛？因为我在呼吁他呀，这呼吁是个根啊。虽然他是百花园中一朵小花，要让他要这生根开花，这个的很难的，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难。但是我相信党，党一定会把这些濒危的剧种能够把它振兴。那发展。
2: 金香碧楼旁，罗汉街，搿只小菜名字好听咯，叫金香白肉开，嘿嘿。哎，说小菜啊，鱼吞去豆腐干，嘿嘿，四面吞得辣黄当中吃吧，哎，叫金香白肉开，哎，嘿嘿，嗯，我若不对去豆腐干。鱼干脆，鱼干香，味道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侣馆。
3: 西米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2: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了？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福琴，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26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张惠芳、杜振杰等名家领衔，唱响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6月28日14点，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越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亮相江苏紫金大剧院，谢群英、吴凤花、吴素英、陈飞四位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流派纷呈，经典荟萃，尽显越剧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夫妻关灯》、戏牡丹、天仙配、六尺巷，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影《白蛇传》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杨门女将》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小白玉霜录音主演、王冠丽配像主演的评剧《桃花庵》，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汤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1: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诗一样，
3: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1: 这位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2: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摔袖，表示愤怒。
1: 老师在见水秀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夫妻两个还见过么事礼噻？
1: 夫妻两个见过礼呀，和气和气嘛。
0: 哎，当干爹，你从哪里来哟？
1: 哦，我从街上来。
0: 那街上可有么好玩的噻？
1: 啊姐，老婆哎，今天街上热闹哎，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在看灯呢。
0: 我发，街上有灯呐、
1: 啊！啊。
0: 啊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看灯去、哦、
1: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那不换件衣服？
0: 姐，看灯就看灯嘛，还换个么子衣服噻？
1: 老婆哎，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那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灯赶会再不穿，魔兽穿啥？
0: 还当真要换呢？
1: 当真要换呢？
0: 那你要等着我哎。
1: 老婆，你要快一点呢。
0: 当干

0: 不会，老婆来来来，过来看。来来来，
1: 走走走。
0: 哎呀，没事啥？
1: 走走走，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嘛。
0: 没事啥？你讲啥？
1: 你看那么个怪人哦，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
0: 啊？在哪里啊？
1: 那不是的。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你看灯就看灯吧，光把两只眼睛呐看着我老婆做么事啥？哎，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可答应喽？老婆哎，他走着，
1: 走着我也不看亮。
0: 哟，老婆哎，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进药店怎么死啊？
1: 买药。
0: 你我无病无痛的买什么药噻？
1: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0: 万药俱全。
1: 咋哇？犯贱小小的药店跨此海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0: 师傅，人家开药店怎么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吧？
1: 哎，你懂什么？随我进去。
2: 恩腾。
3: 哦，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不云龙这厢有礼，
1: 贫道稽首，
3: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1: 告我坐。
3: 请问道长，光明小店有何见解？
1: 他来包好买四味药材，不知可有？
3: 闯关千贵，这万甘宁，这九州八府的药材是应有尽有啊！
1: 嚯呀，好大的口气！
3: 道长不行，请赴丹方。
1: 贫道口宝，不用丹方，
3: 请讲。
1: 请了。

0: 这几位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哦，道长啊，你早来三天也好，这迟来三天也妙。
1: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拿药来。
0: 道长有所不知，小号曾获买完。不、哦，西药未到，还望道长到别家去买。嘿
1: 嘿，我来问你，你那炸物牌上写的什么？
0: 万药俱全，
1: 赵王，既是万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常用之药，你以为俱无？哎，换成什么？万药俱全，童儿，哎，将赵派打碎。
2: 是。
0: 且慢，且慢，道长，啊。待老汉去至后殿查看有无存货，稍事服药便了。
1: 这金沙买买，
0: 信用为先。
1: 好，好一个信用为先。
0: 哎呀，道啊，这，哎呀！
1: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有名无药啊！我量他也服不出药来。哎，你我且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事再来细耍与他。

0: 不用了。
1: 嘿，爹爹，今日为何那恁不乐呀？
0: 我儿有所不知，食材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报四位古怪药材，少时便来取药荣药，定要打碎招牌。
1: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0: 哎，大方在此，我儿看来，
1: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0: 哎呀呀，为父我都急坏了，你还想些什么？
1: 爹爹，他点的这四位药材呀，乃是有名无用。
0: 怎么有名无用？少时道长前来，这便日何是好啊？
1: 想了道长不是诚信卖药，爹爹请大

0: 儿啊，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三妃，可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1: 弟弟你就放心吧。
2: 红儿早

0: 请坐。
1: 小姑娘，贫道一来就要动问了。
0: 请讲。
1: 方才那位老长呢？
0: 你问我这爹爹吗？
1: 啊，真是。
0: 啊，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1: 哎，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0: 怎么怪他呢？
1: 方才贫道来点四味药材。他因为为父怎么禁止去了呢？
0: 哦，你要的那四味药材呀，
1: 啊，
0: 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1: 好，玉子，拿来。
0: 拿去。
1: 在哪里？
0: 在你手上呀。
1: 听到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
0: 我说是你拿去，这药啊就算教父与你了。
1: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0: 道长，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1: 好好好，你几句有名无用可对得上来？
0: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1: 就不打你的招牌。
0: 好，你就听命。
1: 行。

0: 还得被他逮出来着，我们还是
1: 急什么？小姑娘，这是不是药材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位，
2: 请教优待。
1: 还是口报，
2: 请讲
1: 了。

0: 小姑娘，这是什么？
1: 回乡圣地奉蜜黄莲。
0: 你怎么知道我爹爹是这四味药材？
1: 你就听了。
0: 行。

0: 鸡沉默。小姑娘，这次我药材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位。
1: 请讲。

0: 不对了，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火龙虽是小巧玲珑，怎奈他不是药材。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装的是药。
1: 哇！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
0: 好好好，就算是药材。怎奈这小小的葫芦能装什么药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1: 这
0: 啊，
1: 你点吧，
0: 你就听了。

0: 哎，师傅，哎，你说天他得天，嗯，你说地他得地，嗯，你得又得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1: 哎，你这个小姑娘，你。

0: 尽其公职。
1: 你到此作甚？
0: 玉帝驾巡斗牛宫，只你私自下凡，龙心大怒，命你午时三刻返回天庭。如入我不然，定派天兵天将捉拿玉帝。

0: 参见七公子。
1: 你有赖左选。
0: 玉帝儿子半下之意，命你速速上天。
1: 休再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子，你焚烧南乡，悠悠我有大公职。

0: 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1: 大姐，为我犯罪心，被父王打入天牢，难脱身。父王，父王，你醒

0: 奉旨休要治理都，如若我不然，俺就没有。
1: 你要怎样？
0: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
1: 你，
0: 公侄，玉帝之意，千万不可违抗。今日午时三刻，在南天门恭候仙驾，小神去。

0: 哎呀呀，方才好一阵狂风，直刮得天昏地暗。娘子，你可曾受惊呐？啊，
1: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此。哦，
0: 这就好了。娘子，方才我遇见一位壮户好友，问他要来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吃了吧。
1: 东郎，你自己吃吧。哎，
0: 我是特地要来送把娘子冲击解渴的。
1: 东郎，这乃是不祥之物。
0: 怎见得？
1: 糟哩糟哩，夫妻迟早分离。哎，
0: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
1: 什么好口才？
0: 这叫做早生贵子，

0: 永不分离。
1: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2: 哎，两只。
1: 冬郎，你看那是什么？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那风筝为何直上云霄？
0: 他的弦儿断了，
1: 为其将他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为其上天。
0: 哎，娘子，你比得对呀！你我今日离开富家，回转汉窑，正好比从地狱里爬上了天堂一样啊！
1: 冬郎，你
0: 娘子，你为何面带泪痕？
1: 啊，这乃是引风泪。
0: 哎，有道是引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1: 冬郎，你的衣衫不好了，穿上吧。
0: 多谢娘子。

燕子，你看那边路画长得茂密，我取这些路画作茧洞穴，我取取就

0: 吴太太，你家是生意人，那也算是婚姻商吧。婚姻商最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诚信天下。哦，
1: 像你这样争强斗胜，往后哪个还敢跟你家来往？哪个还敢跟你家做生意呢？小弟宝会说话。
0: 少夫人，我也要对你啰嗦几句。

0: 我要对你说句不客气的话，像你今天这个样子，要是让宰相老大人看见，岂不让他伤心透了？
1: 是他，是他先骂我的。你，
0: 我听说你们两家曾经是世交，上辈子的人都相互受过对方的恩惠。少夫人，听说有一年龙门湖洪水泛滥，
1: 桐城县万。

0: 个陈备爷，
1: 大水已经淹到了张家大院，
0: 多亏吴家撑在了生船，先救我家，再救自家脱险。
1: 这件事至今都是美谈，在街坊中流传。啊，吴太太，听说早年你们家曾被强盗抢劫过。
2: 哦，是哦，那年初春，我家生意刚刚兴盛，
1: 为进货，吴老爷带着所有的金银去了锦城，
2: 不料归途中遇强贼袭击一空，不留毫粉，
1: 吴老爷痛不欲生，要投湖自尽，
2: 多亏张大人救他命，送他平安回家门。
1: 我还听说你们两个曾经好的亲如姐妹，这不是讹传吧？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真的比亲姐妹还要亲呐、啊！
1: 嘿嘿，正应了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啦。
0: 嗨，都是这道墙惹的祸，不如把它砸烂推倒。
2: 太爷，吴太太呀，老爷他用心良苦，扮成我这地保前来为你们调解，调解不成，你们也不能打老爷杀。哎呦，你们闯下大祸种！哎呦，
1: 不怪他们，不怪他们，都怪我心急莽撞，一时蠢蛋嘛、啊。
2: 蠢蛋！
3: 听您说话像是桐城人呐。
1: 我本来就是桐城人嘛，家住老木柱街茶壶楼子隔壁。
3: 哎呦。

0: 我是宰相大人的门生，我不得无能，辜负了宰相大人的教诲栽培。
1: 魔化，你是宰相派来的？
2: 是啊。哎呦，坏着，
0: 这下子我是里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输光着。哎呦，
2: 张三，
3: 哎，老爷。
2: 那四句诗装裱好了没有？
3: 装裱好了。
2: 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绘笔，写了四句话，我今天就在这里供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门僧为了同臣民奉，请看。
4: 数来只为讲，让他三知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皖山皖水韵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8: 是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啊，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诗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玉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嗯，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嗯，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